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1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这一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 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近日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表示， 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说，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公元366年，乐准和尚在敦煌落下开辟石窟的第一凿。此后的1000多年间，有无数虔诚的人纷纷来到这里开窟造像，无数的画师汇聚于此，将他们心中的理想国画在洞窟之中。时至今日，还有一批人在延续着1000多年来敦煌画师们的事业。1993年，敦煌画院成立，这是敦煌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画院，也是国内从事古法泥本临摹最大、最权威的专业机构之一。画院把学习、传承、弘扬敦煌艺术作为立院之本，钻研敦煌壁画泥。

0: 可以提笔画出你心中的敦煌，接续敦煌1600年美的历程。
1: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敦煌，每一幅壁画都是敦煌的密码。中国少有的从事大规模敦煌壁画古法泥本模绘的机构敦煌画院，萃取104幅精品画作，讲述敦煌壁画与临摹传承人的故事。从古人瑰丽的异想世界，到矿物颜料的超凡应用，再现流光溢彩的敦煌梦想。本期轻阅读，翻开《敦煌如是绘》，触摸气息最接近原作的泥本绘画，找到中国人传承古代文化的路径。

翻阅临摹，再到创作敦煌壁画中来，敦煌壁画就不会消失，会一直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除了文物保护的意义，临摹敦煌壁画还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正如李硕所说的那样，我们用今天的笔蘸着前人的墨，向后人展示我们这个时代对美学的新定义。也正是因为这样，敦煌壁画是活着的，还能继续生根发芽。当你拿起画笔，无论在哪里，只要绘出自己的理想国，那里就是敦煌。无论你有没有到过敦煌，我想你一定知道敦煌。然而敦煌究竟是什么，也许一时之间你很难给出一个完整清晰的解释。对于很多人来说，敦煌是一个遥远的地名，是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也是一段辛酸历史的缩影。敦煌壁画我们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也是一段辛酸历史的缩影。敦煌壁画闻名天下，可是真的到了敦煌，走进莫高窟，亲眼看到壁画，又会觉得这颜色斑驳，甚至画面残缺的壁画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敦煌像是一个谜，你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而敦煌的壁画，你似乎看懂了，又似乎并没有看懂。画着壁画的墙壁看上去是那样灰暗，没有发出你期待中的光亮。敦煌如是会告诉我们，普通人看不懂敦煌其实是很正常的。敦煌是由历史上无数人接力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里面夹杂着多朝代、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作为一个现代人，同时也是一个外来人，直接面对敦煌，面对无数条线索，自然会觉得无从着眼。它固有的叙事逻辑和层层叠叠的表达方式，是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就能理解的。敦煌壁画的观看方式也挑战我们当代人的习惯。我们习惯了在美术馆里观看画作，习惯了通过平面画册，甚至是在大大小小的屏幕前观看图片，而敦煌壁画是隐身于洞窟之中的。这种360度全包裹感的艺术形式，动辄几十平方米的尺寸，画面看起来全无重点，往往又全是重点，令人无从着眼。对于今天慕名而来的游客来说，和敦煌壁画接触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而隔着1000多年的时间，我们和当年创作这些壁画的古人在价值观、时间和常识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果只是进入洞窟打卡，是不可能跨越这道鸿沟的。只有耐下心来，我们才可能和当年的人们一样去理解壁画上的信息。因此敦煌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看、去思考敦煌的你。如果你只是一个爱热闹的游客，那么你看到的始终只是你眼前的所见，因为无法和你产生内心的联系，敦煌也就真的很难被看懂。敦煌如是会这本书所做的是让大家换一个视角去看敦煌。如果试着用创造这些敦煌壁画的人的视角来看敦煌，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而当你将自己从一个局外看客带入当年的一个画师，不那么声色灰暗的敦煌将会在你的眼前慢慢放出光来。敦煌如是会讲述的是关于敦煌壁画临摹的故事。有些读者会觉得临摹的画作不是原作，为什么要看临摹的作品呢？其实当敦煌、壁画和临摹这三个词语组合在一起，它们就拥有了独特的历史含义。关于临摹，大家通常认为只是美术学习的初级阶段，然而在壁画领域，敦煌壁画临摹所指的却更为宽广和深刻。临摹壁画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延续敦煌壁画的生命。千百年来，时间、风沙、气候还有人为破坏等种种因素，导致敦煌壁画不断的剥落损坏，并且

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经验丰富的专业画家用高超的壁画临摹技艺，才能在某种意义上做到为敦煌壁画续命。通过研究和复原性的壁画临摹，学者

参与过壁画的绘制，而民间画师在长期创作中由师徒相传，靠总结经验和方法形成口诀。人们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就曾发现过画师所用的粉本，这些粉本就是用来绘制大型壁画的。而到了距离今天更近的近现代，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等一代代的艺术家们长期甚至终生从事着壁画临摹事业，使得敦煌壁画的技艺在现代薪火相传。敦煌如是会中收录的临摹画作主要分为三种：现状性临摹、复原性临摹和整理性临摹，这也是主流学术界为敦煌壁画临摹划分的三种方式。在欣赏书中的画作之前，我们可以首先了解一下这三种方式分别是什么，有什么不同。首先是现状性临摹，也叫客观临摹，这种临摹是对不断被磨损的壁画进行完全客观复制的临摹方法，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人肉照相机，把每个时期的敦煌壁画的情况如实的记录和反映出来。这个工作对于壁画的保护和研究极为重要，尤其是在数字手段并不发达的壁画研究早期，人工临摹几乎是唯一的记录手段和主要的修复手法。第二种是复原性临摹，我们今天看到的已经不是壁画原本的样子，如果想要完全复原初创者对于壁画的绘制情况，临摹者要基于现有的构图和史料进行反复研究，最后推测出当时的壁画是如何呈现的，从而让壁画尽量回到它被创作的原点，这对于临摹者的美术和理论功底的要求都极高。敦煌如是会中有多幅无量寿经变的复原性临摹作品，读者可以找到原壁画的图案对比看看差别。第三种是整理性临摹，这种临摹介乎前面提到的两种方法之间，既要保留壁画的历史感，也要适当复原壁画的主体部分，使得壁画具备完整性和历史沧桑的美感。这三种方式是以敦煌研究院为代表的学术界多年研究和保护敦煌壁画的经验总结，特点在于科学严谨，忠实于原作，既有整理性的部分，也对绘画者个人的发挥做了严格的要求。

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敦煌，每一幅壁画都是敦煌的密码。中国少有的从事大规模敦煌壁画古法泥本模绘的机构敦煌画院，萃取104幅精品画作，讲述敦煌壁画与临摹传承人的故事。从古人瑰丽的异想世界，到矿物颜料的超凡应用，再现流光溢彩的敦煌梦想。本期轻阅读，翻开《敦煌如是绘》，触摸气息最接近原作的泥本绘画。

对于艺术家而言，敦煌是一座美的宝库，是灵感的源泉。如果要基于敦煌壁画进行艺术的再创作，那么就需要一种适合敦煌艺术绘画的发展、再创作和面向美术教育的临摹方式。敦煌如是会将这种临摹叫做创意性临摹。创意性临摹顾名思义，是创意和临摹相辅相成的表现方式。这种方式适用于创作者已经具备一定的临摹经验，基于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想要为原画作增加想象力，从而调用新的绘画技巧和语言方式，产生具备创造性的作品。这种临摹方

书中有一幅怡轩所作的创意性临摹作品《敦煌藏经洞金刚力士》，这幅画的色调完全颠覆了原作。怡轩的创作灵感来自一枚海螺。有一次他去吃寿司，发现菜里面装饰用的海螺颜色很美，外边是有点斑驳的绿色，很接近敦煌色中比较浅的石绿色，而海螺的里面又像是很浅很浅的朱砂色。怡轩根据海螺的色系去调配金刚力士的色彩，整个作品的气息就不太一样了。他解释说，虽然金刚是怒目圆睁的，但是金刚的本意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向善守正，所以色彩运用上是温和柔润的。

枯之中。而今天的画家怡轩也是从大自然中寻找到美丽的颜色，去表达他对美的理解，对于敦煌文化的认知。可以说，当我们翻看敦煌如是会中一幅幅画作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古人的爱与恨，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对于美的思考，进而发现对于内心安定的渴望，对于未知的好奇，对于未来的向往，从古至今没有断过。你会清晰地感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虽然历经千年，还能够对今天的我们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是传统文化的力量，也是敦煌的不可思议之处。历史上无数的艺术家通过壁画临摹学习，达到了新的创作高度。同样，这个方法已经被无数业余的敦煌文化爱好者亲身践行。他们可以在临摹中从容地把敦煌美学内化成自己绘画审美经验乃至人生体验的一部分。而今天敦煌画师这个神圣角色，没准也可以由你来扮演。敦煌如是会附赠了一本小册子《敦煌九样》，编者甄选了敦煌壁画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图案纹样，读者不仅可以按图索骥地认知敦煌，也可以拿起毛笔跟着册子中的介绍学习中国画的白描法和常用的六种线描技法。当你开始勾勒，就开启了续写敦煌的心流体验。就让我们一边临摹，一边感知敦煌吧。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

0: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东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今天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4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4米，多云到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5米，多云到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1米，多云，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7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

燕巢听证，今日突然改在智巢，断然有不平常的大事发生。群臣各自算盘，揣度必然与几日前华容夫人遇刺一案有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虽然不知道屈平、孟说等人调查的结果如何，甚至不知道刺客徐若已被江米公主杀死，但自从江米在高堂观大殿当众质问宁隐朝阳后，大家的心里早一致开始怀疑起太子怀来，甚至有人想到，如果不是有重大策命，大王断然是不会改在智巢议政的，说不定大王今日要废去太子，改立华容夫人的爱子公子冉为太子。当下余冠登上台座，进入智巢大殿之中，按官制班次站好，肃声静气。公正南山早已率领卫士在大殿内外戒备，等了一会儿，只听见环佩叮当作响，太子怀、公子兰、公子冉、公子荣四位公子一起来到大殿，分立在群臣左右。又过了

0: 叹息了几声，又招手叫道：“司马君。”屈盖应声出列说：“臣在。”楚威王说：“寡人命你立即带兵包围越国质子府，逮捕所有人，押赴市集，当众处死。”屈盖微一迟疑，随即躬身说：“遵命。”太子怀一直默不作声，突然出列说：“
1: 等一等，父王，儿臣有话说。”
0: 楚威王说：“
2: 太子有话请讲。”
0: 太子怀说：“
1: 越国太子虽然大逆不道，意图行刺父王，但楚越交战多年，从来是敌非友，他图谋不轨也情有可原。况且他是越王唯一的儿子，越王年老，已几次派使者来郢都请求父王放吴江回去，父子之情殷殷可表。如果今日杀了吴江，越王从此绝嗣，再无人为老人送终，这实在是儿臣不愿意看到的。孟子有云：老吾老。”

玉制本身外，还跟琢玉的工匠帛、陶器等物品原料来源丰富，即使做坏仍然可以再做。金银虽然贵重，但却可以融化后再铸，唯独玉器最为独特，非但原料来之不易，而且一旦雕出琢笔再也难以弥补。所以琢玉工匠都是自幼习作，非经数十年的磨练，不能在美玉上动刀。这唐怪是楚国最著名的玉工，极有天赋，年轻时就是选料高手，一眼就能看出玉石的好坏。他发明了许多新的琢玉方法，譬如用坨子搓磨玉石使之成型，又譬如用一种名叫昆

0: 屈平惊得瞪大了眼睛说，
1: 什么？
0: 虚米说，当晚公主杀死徐若，气愤离开后，孟公正一直跟着她，最终发现了唐姑姑的尸首。以孟公正的为人，当然愈发的怀疑公主，听说两个人因此大吵了一架。阿弟没有留意到吗？之前孟公正腰间配着一枚小巧的金丝绒绣，那是宫中之物，一定是公主送给他的。但那晚之后就再也没有见他戴过了。也许公主恼怒孟公正，也怀疑他，一气之下进宫向大王禀明了真相。
2: 屈平这才恍然大悟说，难怪孟公正说他连夜进宫想向大王禀告案情，但却被拒之门外。想来大王当日已经从公主口中知道了徐若的口供，大王认为深思远虑，有意不张扬，一定是暗中派人查验得实后，今日才在大殿上公开的。
0: 正说着，孟叔匆匆赶过来说，
2: 抱歉，我来得迟了。
0: 屈平说，
2: 公正君是何时知道越国太子是主谋一事的？
0: 孟叔

0: 讲的五位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
1: 孟说遂赶来录寝，楚威王斜倚在桌榻上，江密公主和公子冉、公子荣均侍立在一旁。楚威王说，
2: 不日就要为华容夫人举行葬礼，公主和两位公子会亲自扶柩到京台，一路舟车劳顿，就由公正君负责护送吧。
1: 孟叔说，
2: 臣遵命。
1: 偷瞧江敏时，他却是满脸的冷若冰霜，看也不看他一眼。他退出陆寝，命心腹卫士去准备护送华人夫人灵柩出行事宜，自己却等在庭院中。过了好久，才见江米带着两位公子出殿，忙上前说，
2: 臣护送公主回公主殿。
1: 江米哼了一声也不答话，牵着两位弟弟的手径直朝前走去。孟说一路姗姗跟着，到公主殿前时被侍从拦住，说，
2: 公主有令，不准孟公正再踏入公主殿一步，请公正君不要令臣为难。
1: 孟说叫道，
2: 公主，臣有几句话要说。
1: 江米却头也不回地进殿去了。孟说苦恼不已，却又无可奈何，心说，
2: 我本已经对不起公主，现在又弄丢了她送我的绒袖，她得知后定然愈发恼恨我，如今也无法可想，只能等护送华容夫人上路时再慢慢地设法求她原谅了。
1: 终于到了为华容夫人举行葬礼的日子。楚国的丧葬习俗复杂而繁琐，先是要举行招魂仪式。巫女阿碧拿着华容夫人生前穿过的礼服，一手执领，一手执腰，登上高处，面向代表幽冥世界的北方，大声呼喊死者的名字，以召回其魂魄。巫师们则聚集在尸首的四周，一边起舞，一边大声叫道，为天作福，天则革之，为天作妖，神则会之，表示敬天顺时，请求上天和神灵施之以德，与阿碧招魂相呼应。等着死者魂魄被重新召回到肉体后，阿碧将礼服扔下，有人接住，郑重为华容夫人盖上。随后是祭典，江米公主领着公子冉和公子荣站在尸体东面，用蒲海礼酒祭祀母亲，东面既是祭慰，也是哭泣。祭奠之后，公主和两位公子便在哭位哭泣，哭完之后是吊唁，太子怀率领群臣上前吊丧，慰问公主姐弟，江米则要按照礼仪率领两位弟弟跪拜答谢。然后是鸣经，即将长一尺宽三寸的黑布条与长二尺宽三寸的红布条连接起来，挂在竹竿上，竖立于西街之上。红布条上写着相三之书，相是华容夫人的姓，三则是她的排行。接下来是宫女为遗体沐浴、制发、修剪指甲、指甲，沐浴必须用淘米水，淘过的米则用于饭函。所谓饭函，即用米掺和珠玉填满死者的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原生时即使死去也不能令死者口中空虚，而混合珠玉则是习俗认为珠玉有益死者形体。饭函也分等级，周天子饭书含玉，诸侯饭粮含璧，君夫人则只能饭粮含珠。为了保存华容夫人的尸首，动用了王宫兵士一半以上的藏兵，因而她的面容没有丝毫腐烂，美丽依旧，栩栩如生。宫女们均是服侍过她的旧人，想到夫人就此离开，自己也要为夫人寻葬，都忍不住哭泣起来。之后是设席，即为死者穿衣，用小珠玉填耳，方巾覆面，再将遗体装入丝制的布袋中，移入灵柩，再依次放入华容夫人生前用过的金银珠宝作为陪葬，最后合上棺盖，将白布覆盖在棺木之上。本来按照传统礼仪，像华容夫人这样地位的人，国君都会亲自出面主持赠事仪式，即根据死者生

0: 平事迹赠予一个谥号。但楚威王抱恙在身，就由令尹朝阳主持，华容夫人被加谥号为敏。按照当时习俗，人们有事出行都要先向祖先行告诉之礼，人死后也是如此。因为华容夫人的尸首一直停放在至门内的宗庙前，所以就省去了运输之苦，只需在灵柩前设置祖祭与祖先告别即可。祖祭之后便是正式的出殡，卫士们用碾轴将棺木运到了王宫西侧的码头，那里早停放有一只巨大的凤形王舟，船首悬挂着长尾青羽的旌旗，所以又称青汉之舟。王舟的最高等级是龙舟，只有国君和王后才能享用。华容夫人虽然生前得宠，但毕竟只是君夫人的名分，所以其灵柩只能乘坐凤舟。灵柩抬到凤舟上后，以江米公主为首的重要的送葬人员相继登船，身份低下的大臣以及群臣赠送的各种助葬财物和车马只能乘坐凤舟后面的普通舟船。楚国有厚葬风气，除了有丰富的寻葬品外，还有人寻，事先选好的宫女、内侍以及刑徒们被卫士们押上一艘单独的大船，当华容夫人埋入京台坟茔的时候，他们也将在那里结束自己的人生。一行十余艘船浩浩荡荡地出发，由南至北，行过新桥河，在板桥处拐上龙桥河，经西水门、龙门出郢都城，行了不久后即进入波澜壮阔的云梦泽。云梦泽西边是郁郁葱葱的陡峭山崖，东部则是辽阔无垠的湖面，景色奇丽，气象万千，有层峦叠嶂、烟波浩渺之志。江米公主终于出了船舱，走到船头，凝视着眼前的美景。孟说上前说：“公主，再往前数里就是长江，臣预备今晚停靠在江边的沙洲歇息，公主意味如何？”江米嗯了一声，这是多日来江米对孟说说的第一句话，虽然只有一个字，却令他喜不自胜，说：“哦，湖上风大，公主可别着了凉。”命宫女取来披风为公主披上。江米还是第一次坐船在云梦泽中航行，人站立在船头，前面沧浪空阔，碧水一望无际，浩瀚无垠，犹如置身于大海之上。清风徐徐，水波不兴，却吹皱了湖水，恰如厚实的丝缎，层层抖动，与凝重中透着温柔妩媚。远处芦笛轻轻，金光波影中有许多白色的水鸟展翅翱翔，风中传来轻快的歌声，那是打鱼的船夫们正在撒网。一时为美景炫目，公主忍不住赞叹道：“
1: 真美呀！”又问道：“这里就是昔日陶朱公和西施隐居的地方吗？”
0: 孟说说：“哦，听说陶朱公是住在湖东的一个小岛上，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往东大概还要走300多里的水路。”
1: 江米出神半晌，悠悠地说：“真想去那里看看。”
0: 孟说说：“将来总有机会的。”
1: 江米闻言脸色顿时暗淡下来，
0: 孟说不知道又如何触怒了他，忙说：“哦，公主。”
1: 江米冷冷地说：“你不必再说了。”赌气进了船舱。
0: 到傍晚时，船队终于驶入了长江，景致顿时为之一变，大江横流，惊涛拍岸，细浪喷雪，气势磅礴。凤舟在江中极度上下起伏，汹涌澎湃，惊心动魄，最终穿透重重洪波，停靠在细沙如银的沙洲岸边，颇有力挽狂澜的意味。此刻正值夕阳西下，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江面上。
2: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无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

0: 明天请继续收听。
1: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

0: 加广播。
1: 这嘛你干嘛嘞？
2: 喂，
3: 嘛不听了嘛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2: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盛会，本届大会聚焦国际合作、科技创新与产业落地，汇聚全球智慧共探 AI 安全有序发展之路。马上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崔静哲。静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5: 好的，主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上午在上海开幕，大会将持续到20号。本届大会首先是一场国际合作的盛会，有多国政要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参加。就在昨天晚上，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的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包括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在内的有29个国家成为了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这几天我们在大会采访一些学者时候，他们也表示，当下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拐点，一旦失控，势必会对人类社会引发一系列的安全、伦理等问题。这时候就格外需要国际合作来加以应对。而中国今年已经是连续9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且呢，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的理念。像中国的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的下载量居全球首位，这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就在今天下午，大会将举办主论坛，我们也期待唯有国际参与、共同努力，才能让人工智能走上一条安全有效的发展道路。同时，本届大会还是一场科技的盛会，大会一共设置3个场馆来进行展示，有1100多家企业参展，光是全球首发的 AI 新品就超过了300款。就在今天12点呢，各个场馆将正式开放。昨天呢，我也是走进了场馆先睹为快，发现在场馆里暴走，你可以完整的看到 AI 从底层算力到大模型到智能体再到智能机器人等终端创新产品的全部产业链。那今年展览呢，主要有2大核心赛道，一个呢是具身智能，另外一个则是算力。像在具身智能，我就看到了现场搭建了机器人模拟社区，在这里呢有超过300台机器人进行动态展示。而且我发现智能机器人更加聪明了，它的手更加的精细灵活，可以完成很多的家政操作。那在算力赛道呢，你可以看到包括超算真机、高端的存储芯片等等新一代的算力基础设施。那这些设施呢，可以让运行的效率更高，也展示了中国在新型算力领域的完整技术图谱。如今当我们放眼去看中国的经济，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正在推动经济的新动能加快发展。中国平均每天生产超过15亿块的集成电路，灯塔

0: 工厂的数量居全球第一，日均磁源的调用量也达到了数百万亿，那这些都是生动的体现。而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像相关产品的进数百万亿，那这些都是生动的体现。而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像相关产品的进出口也表现强劲。今年上半年，包括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的进出口呢，就同比增长了超过56%。那这些都可以生动的说明，中国的发展正在经受人工智能的高端赋能。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也在推动人工智能加速出海，惠及全球。像以 DeepSeek 通义千问为代表的大模型呢，不仅能够去帮助很多的开发者，同时也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受益。那就在今天上午，我们也关注到，也有大会的参展中国企业发布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在接下来4天，我们将持续关注大会的最新成果和国际共识。主播，
1: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崔静哲在现场的连线报道，谢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始在上海举行，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发基斯会以

0: quite glad that China adopts openly such a position.
1: 围绕中国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的话题，约瑟夫·西法基斯表示，要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惠及全人类的技术。
0: I think that one obstacle to make AI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nd humanity is that we should control the risks, okay? And we should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 okay? I know that in China you have defined the standards per sectors, and I'm glad that China emphasizes on AI for good, collaborative AI, and this is great.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vince everybody to make this mo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2: 好，相关内容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岳西。
3: 好的，应峰。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中国从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落地到生态构建，取得多维度突破发展，助力全球共享科技成果。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受追捧。从硅谷到欧洲，越来越多企业都在转向使用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以降低技术应用成本。相比之下，美国转向按使用量收费，大幅推高了企业支出。在美国同行看来，使用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为企业节省了数百万美元，并在许多核心用例中提升了性能。许多领先的中国 AI 工具是开放权重模型，参数公开可用，使企业能够在自有基础设施上更便捷地部署和运行。我们再来看看欧洲现代外交网站的报道，说让更多国家共享科技成果。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的一员，中国将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助力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大会期间，中国预计将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收益公平分配，确保技术成果不被西方国家垄断，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凸显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核心原则。中国还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我们再来看看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的观点，中国重视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国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展现创新活力和潜力，为大多数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为各方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加速知识流动与技术应用落地，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不仅是展示人工智能创新成果的平台，也成为观察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全球治理主张的重要窗口。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德国柏林报怎么说，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优势明显。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技术生态创新上优势明显，快速追赶美国顶尖模型，研发成本仅为对方的一小部分，这使得中国企业能够更快、更经济地更新模型。中国企业以效率取胜，通过优化流程实现高效迭代，成本控制和市场响应速度占优。此外，庞大用户规模为创新提供土壤。性能高、技术强、效率优、用户多的生态优势，推动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形成强大的竞争力。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中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应峰。
2: 好的，月薪，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国东部时间21:40，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的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行动共持续了7小时40分钟。伊朗媒体17号的报道说，美军当天对霍尔木兹干省的袭击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9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此轮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期间，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

传来三声剧烈爆炸，该机场电力中断，但火灾已被扑灭。报道还说，当晚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也遭到袭击，包括两座桥梁和阿巴斯港的一处火车站。另据美联社报道，16号清晨，美国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袭击了更靠近伊朗北部的目标。近一个月来，首次波及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当天，美军还袭击了一艘经公海驶向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的空载油轮贝尔马号，向该船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近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规模，包括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打击，那么该地区所有剩余的基础设施都将被摧毁。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不会是对

0: 伊朗军方在数个小时之前实施闪电行动第十一阶段。
1: 声明称，伊朗军方对美
0: 闪电行动第十一阶段。
1: 声明称，伊朗军方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行动使用了阿拉什自杀式无人机。一方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7号还发布了有关此次袭击的视频。17号凌晨，巴林拉响了警报，巴林内政部告诉居民寻找掩体。科威特军方当地时间17号凌晨表示，正在应对导弹和无人机威胁。卡塔尔国防部表示，其武装部队于17号凌晨击退了一次伊朗导弹袭击。卡塔尔内政部则表示，一名儿童在拦截行动中被弹片击中受伤。此前一天，也就是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公布了对美方目标发动打击的相关画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公告称，在近日的几轮行动中，一方对位于约旦、科威特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内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此外，还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另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若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0: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2: 伊方声明称，过去数日，美国在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同时，加大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并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伊朗方面指责相关行为构成战争罪。一方认为，袭击桥梁、电站等基础设施，以及针对民用目标的行动，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一方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声明还表示，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此外，伊朗外交部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重申，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方始终认为，实现地区持久安全的唯一途径是地区国家加强对话与合作，并在没有域外军事存在和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共同维护地区稳定。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海军陆战队员当天在阿曼湾登上一艘游轮进行检查。美军称，自美国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经迫使三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且对一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美军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仍然保持开放状态，除了那些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的船只。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说，超过10,000名美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空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在执行封锁任务。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先生。秦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其实我们看到美军已经是连续第六天对伊朗发动打击，并且将打击的范围扩大到了机场、桥梁等多处基础设施。同时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规模。那么美伊局

0: 势是否有全面失控的风险？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1: 美伊局势现在确实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那么下一步是不是要失控升级？那么我觉得主要还是看美方去怎么采取下。

回到与美国的谈判桌上。那么即便伊朗会回到谈判桌，那么伊朗现在的表态显示他的一些要求，他的一些红线不会有明显的改变。所以面对这种效果不是很明显的局面，我觉得美国现在他确实有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冲动。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升级军事行动它也是存在顾虑的，它也是存在制约的。那么首先就是从二月底到四月上旬，美国伊朗之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已经显示出，就是美国可以不断的升级军事行动，但是到底能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是有很大的疑问。同时根据现在的媒体所透露出来的，就是美国升级军事行动的一些选项，其实每一个选项都有它的副作用。你比如说美国要大规模的轰炸伊朗的能源设施、桥梁、电厂的话，那么必然引起伊朗对海湾国家的反制，那么会导致国际油价进一步的上涨，那么这个对美国并不是很有利。那么如果是现在有一种说法，美国可能会使用它的这种空降部队、地面部队去夺取伊朗重要的一个岛。

0: 是他绝不能让步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同时呢，伊朗也希望占据一些天时方面的优势，也就是伊朗方面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面临着今年秋天的中期选举，那么在这种选举的压力面前，那么美国对国际油价处在高位的这种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是一场消耗战的话，那么显然这场消耗战伊朗可以熬得更久，而美国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这就是伊朗目前反映出的他的这种战略思维。
1: 好的，非常感谢晴天先生的分析和解读。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博弈。再次把时间交给袁熙。
2: 好的，应峰。美国总统有意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美军能否从伊朗手中夺取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伊朗又将如何调整战术？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军加大投入或面临风险。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更倾向于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可选方案包括加强空袭、派遣地面部队夺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岛屿，以及轰炸一处可能用于秘密核活动的据点。专家指出，美国若想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需要投入更多兵力，并且耗时数月。无论是美军护航行动还是地面行动，都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纽约时报》怎么说：美国或越陷越深。美伊冲突丝毫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在谈判与军事打击之间交替。分析称，美国没有能够认识到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如果没有将战场优势转化为持久政治和外交成功的战略，即使是最尖端的军事力量也无济于事。特朗普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畅通，而伊朗则坚持保留控制权，这可能意味着美国

报道，赫马拉是乌克兰军官少将军衔，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费奥多罗夫不再留任防长一事在乌克兰国内引发争议。据路透社报道，费奥多罗夫16号表示，在泽连斯基拒绝将他纳入新政府后，他已拒绝了总统邀请其担任顾问的提议。费奥多罗夫证实他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之间的冲突。费奥多罗夫说，斯尔斯基本应思考如何击败俄罗斯，却把

0: 方高层无法自主磋商对接，大量军政事务需由他亲自统筹协调。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批准由新任总理克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当天获批名单不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两个职务人选由总统提名。
1: 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号指出，美方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的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是对咖啡、牛肉、橙子和橙汁、部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以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可能影响供应链的产品提供豁免。记者今天从中国商务部了解到，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之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国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中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2: 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3: 同时，数据显示，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2: 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1: 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今天走进湖南，当地以数字技术、科技创新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全方位提升生产精度与效能。从高端盾构核心部件到巨型风电叶片，智能制造正在重塑生产全流程。我们一同来探访湖南以科创激活制造产业升级的实践路径。
4: 这里是位于湖南韶山的全球首座风电行业灯塔工厂。在当前风机大型化趋势下，除了生产速度快，还要强度高、重量轻、生产偏差小。数字化、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将风电装备的制造质量和生产效率推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5: 我身旁是一片97米长的风力发电机的叶片，自动打磨机器人正在对它进行打磨作业。原来用传统的人工气磨机打磨这样一片叶片，需要大约10个人，花费至少4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2台机器、2名操作人员，花2个小时就能完成。 极大的节省。

0: 省了人力和时间成本，打磨不会留缝隙，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1: 运用数字孪生、5G 互联网、AR、VR 等技术，工厂自主开发了数字云平台控制系统，将传统的制造工厂打造成聪明的 5G 群连接数字工厂，产品缺陷率降低20%，交付时间缩短约34%。
2: 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通过这一个平板就可以控制整个工厂，监控到每一个模具的生产进度、每一个设备的运行参数以及关键的供应参数等等。
1: 从韶山高新区的风电灯塔工厂到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湖南坚持以分领域技术革新，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根基，围绕工程机械及智能装备、新材料等11条重点产业链，长沙持续攻关整机与核心零部件国产化，多项全球领先装备实现本地量产。今年5月29号，国产超大直径涂鸦平衡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正式下线，该设备还配置了掘进机 AI 大模型、智能推进系统等，为工程建设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盾构机主轴承可以说是隧道掘进装备的心脏，决定着盾构机的性能和寿命。我身后这座全球领先的主轴承综合性能试验台，可以复刻地下掘进各类极端工况，检验主轴承的耐久性能。科研团队逐一攻克系列核心技术，如今企业已实现直径3米至8.61米全系列主轴承的全覆盖和全国产化。
3: 以咱们8米6.1的这样一个外径的主轴承来讲的话，产品要求滚道起伏啊要控制在20个微米以内，这就相当于是不到一张 A4 纸1/5的这样一个厚度，相当于是在米粒上雕花、指缝上刻字。我们在研制过程中充分的通过数字化啊赋能我们的智能制造，快速的攻破了国外的这样一个卡脖子技术。
1: 依托国家实验室体系等高能级平台，湖南不断集聚优质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要素向产业集聚、向企业下沉，支持领军企业联合上下游产学研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或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今年由中南大学、长沙经开区、湖南一家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公司三方携手打造的创新载体中南大学科技园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正式启动。基地以人工智能加为主攻方向，全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光子芯片等领域深度融合，致力于打造集基础研发、场景验证、成果转化、产业孵化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
4: 鲸豚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被誉为是海洋健康的晴雨表。从近岸的中华白海豚到深海的抹香鲸，从北部湾的布氏鲸到西沙海域的短肢领航鲸，这些海上精灵的每一次跃动都在诉说着南海生态的故事。今天的筑梦深蓝守护南海，我们一起来看鲸豚逐浪，感受南海的生态之变。
5: 4月7日，在海南省棋子湾，惊险的一幕正在发生，一只海豚搁浅在沙滩上。
6: 搁浅的海豚体型比较大，后尾鳍那个地方有一块巴掌大的一个发炎的一个伤口，
7: 达到了休克状态了，可能生到死可能就是差那一刹那的时间。
8: 搁浅救助在全世界就是一个难题，它的成功率并不高。
5: 由于现场没有专业人员，各方迅速组建了救护群，指导现场人员应急救护，同时专家团队也正在赶往现场。
9: 现在有人过来了，
7: 当时我们有大量的人员抬担架，包括检查身体这些，他几乎是没有动静，一点挣扎都没有，随时会死亡，最大的估计应该是不超过3天。
5: 此时海豚的体温很低，尾巴开始僵硬，也不主动进食。接下来的时间里，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看护着它，每个小时记录呼吸情况，通过灌喂保证营养供应，并且进行了药物治疗。
10: 每一条动物的生命我都很珍惜，如果我们觉得它要死了，我们就不救。

0: 够了，那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积累，在经验的积累，在法律的保护，还有我们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共处，我觉得这个生命我们是一定要救的。
1: 在大家悉心专业的照料下，奇迹发生了。治疗一周后，海豚的体温恢复了正常，也开始自主进食，甚至还能短时间游动。
2: 动物救助的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人工条件下恢复健康之后要放归大海。
1: 按照物种保护要求，在濒危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就地保护是最优选择。所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海豚不仅接受了康复治疗，还开展了野化训练。经历了300多天的生死波折，2023年3月1日，海豚带着无数人的希望和寄托重返大海。这一刻，所有人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海豚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海面，这也成为中国首个人工条件下康复并成功放归大海的案例。它带走了人们的祝福，也为我们留下了继续救助更多海洋生物的信心和经验。为了更好地救治水生野生动物，海南全省设立了17家专业的救助机构，实现了对南海濒危物种的全覆盖。而在科学监测方面，中国科研团队也在同步发力，逐步建立了世界首个南海鲸类动物资源数据库。研究证实，南海部分海域是抹香鲸、短肢领航鲸等深潜鲸类关键的栖息和繁育场所。在北部湾，鲸豚种群也在持续恢复。截至2025年，涠洲岛的布氏鲸识别数量超过70头，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也超过了360头。
3: 我们这些年的
1: 三娘湾海域的中华白海豚数量也超过了360头。
3: 我们这些年的调查，不管是从粤东到珠江口到北部湾，这哪怕到我们南海深处，那是经常性的邂逅这些海洋鲸灵啊，海洋鲸豚类。有一次呢，就是大概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在海南的文昌附近海域吧，我们是发现了一个群体，大概有20多头的海豚在进行群体迁徙，其中呢，还有好几头是这个刚出生的海豚宝宝哈。另外有一次呢，也是去年的9月份，我们就发现了一只海洋最大的鱼类鲸鲨，身边是跟了10几条的这个鲨鱼，啊，那像伴游它在附近。
1: 鲸鲨对生态环境和食物来源都有很高的要求，以往很少出现在近岸海域，而近几年鲸鲨的身影多次在南海被发现。这正是南海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一个有力证明。事实上，变化远不止于此。科研人员发现，南海的生态改善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食物链正反馈，这意味着南海海域的生态系统正在走向全面系统的健康。
4: 今年正月的时候，我们就亲眼看到有大量的那个小的那个鱼群啊，在水面游过，然后就不时间就跟在后面，然后不时间越过水面的时候，那种场景是非常漂亮非常美丽的。
5: 鲸豚是长距离洄游物种，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跨越多个国家和海域，保护鲸豚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完成。近年来，中国持续与东盟国家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在鲸豚监测、数据共享和联合研究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从双边科研合作到 APEC 等多边框架下的区域协作，中国正在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跨境保护网络，为南海鲸豚的生存与种群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部门计划采购26套固定式无人机反制系统。该项目由创未来科技公司以9.8亿元新台币中，科技公司以9.8亿元新台币中标，依合约需在当年年底之前完成交付。但是从2025年的10月至今，3次验收均不合格，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质疑。国民党名代王宏威就要求台防务部门与创未来科技解约，并且追究相关失职人员的责任。
1: 王宏威表示，台防务部门9.8亿无人机反制系统2025年初由创未来科技公司得标，原本预计2025年年底之前完成各项验收，但在经历2025年10月、2026年初2次验收均不合格后，上周第3次验收仍未能通过。王宏威指出，台监察机构曾提出创未来科技公司技术能力不足，但台防务部门还是执意将9.8亿无人机反制系统标案给该公司。经查，创未来科技公司背后的股东为台湾大亚电缆，而大亚电缆是台南沈家的产业。王宏威称，赖清德在台南民代及市长任内与沈家有着深厚的关系，其中大亚电缆副董事长沈尚邦更是赖清德多年的好友。
2: 这个沈尚邦是赖清德的好友。我们发现创未来后面的股东原来就有大亚电线电缆，大亚现在涉足包含无人机、军火，百工百业都变成军火，股价出现了很好的一个成绩，不折不扣的绿油油。
1: 王宏威进一步揭露，台监察机构曾在文件中提到，推荐厂商给防务部门的是台经济主管部门，而时任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王美花是现任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的妻子。王美花在任期间，岛内水库无人机反制系统采购标案共12个，创未来科技就拿下5个。此外，大亚电缆旗下公司还曾拿下台当局多个标案，涵盖台防务部门、经济主管部门、农业主管部门等多个单位，其中一家公司还曾获得台湾发展基金1999.9万元补助。
2: 沈尚仪兼任大核心科技的负责人，他就是跨足军火业，大核心科技也同样的拿到了基金，同样的金额，好巧哦，也是1999.9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
1: 王宏威称，发展产业应该要公平竞争，而不是让有绿色背景、特定特权的公司在台当局的标案中如鱼得水。他要求台防务部门与创未来科技解约，并追究相关失责人员责任。对此，岛内网友纷纷表示，台当局强化所谓自身防务能力，难道只是为了让绿油油赚饱的借口？马桶商、茶叶商都能搞军火，未来不知还有多少绿油油。
0: 台湾致癌油风波影响范围持续扩大，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台至少有1400多所学校曾经使用过问题产品，民众的恐慌加剧。然而民进党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方式却饱受诟病，不仅对致癌物的来源交代不清，台卫福部门的官员更是抛出了炒菜也致癌的荒谬言论，试图大事化小，遭到了岛内各界的痛批。
1: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色拉油被检出1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4倍，超过5700吨问题油品流向市面。自6月底曝光以来，受害餐饮业者与学校名单持续增加。经核查，截至7月14号，直接使用问题油品的学校有260所，另有861所学校及334所幼儿园使用了由该问题油品加工的食品。岛内民怨沸腾，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的声浪不断。

0: 暴露其应对危机的无能，以及面对民意的傲慢狂妄。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3: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

0: 康的空气质量的威胁，这一状况或将持续到17号。
1: 美国空气质量监测网站数据显示，
0: 持续到十七号。
1: 美国空气质量监测网站数据显示，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空气中有害健康的细颗粒物指数升至489，达到危险程度。密歇根州部分地区这一指数一度达到500。两州一些地区的居民称，在家中就能闻到烟味儿。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受影响地区发布空气质量警报，预计美国中西部、东北部地区的烟雾弥漫状况或将持续到17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在美国纽约市郊外一座体育场举行，但目前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却因加拿大野火而被烟霾笼罩，并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据路透社16号报道，在纽约市天空泛着橙色的烟霾，空气中有刺鼻气味，当地官员敦促居民减少户外活动时间。美国媒体16号援引纽约市卫生专员阿利斯特马丁的话报道，纽约市居民本周同时面临极端高温和野火烟霾的挑战，凉爽有空调的室内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世界杯决赛19号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16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9号前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观看阿根廷对阵西班牙的世界杯决赛。连日来，席卷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的森林野火，导致该国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美国广大地区近年来受加拿大野火烟霾影响，已成夏季常见现象。
0: 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间，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

0: 中浪区，南海南部有 1.0 到 1.6 米的轻浪到中浪，北部湾有 1.5 到 2.0 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到 1.8 米的轻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 0.5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 0.6 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 2.0 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 1.3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 0.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Get a balanced analysis o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pics within the frame.

今天上午八点到明天上午八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1.0米的清浪，东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0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

浪高 0.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 0.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 1.6 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1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16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

0: 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6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快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 16号， 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这一政府间国际组织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 针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近日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表示， 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事所趋。他说，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1: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3: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弯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
2: 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月的风。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月的风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月的风雕塑矗立于海边。
3: 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月的风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月的风雪糕开始。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
4: 好，没问题。
3: 五月的风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
2: 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在五月的风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 雪糕造型除了五月的风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我们前往市南区大学路的网红墙，遇到了在这里直播的当地网络名人沈明书。
5: 沈老师您好，
6: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5: 刚刚一直啊在镜头后面看着您在这边解说呢。您刚刚介绍的就是这条大学路，
6: 对，大学路，
3: 这
5: 道围墙也都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吧？
6: 对，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
2: 沈明书已年过70。 作为土生土

0: 长的青岛人。他曾经担任青岛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在基层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对青岛大街小巷的历史与文化如数家珍。
1: 尤其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好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它阳台啊，走廊啊，红屋顶，青岛这个城市，它就是有好多既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也有西方文化的这么一种融合，所以它这个城市就特别时尚，特别浪漫，特别有文化气息和音乐气息。
2: 对，您看啊，我们走在这条路上，这条大学路上，看到蓝天白云，绿树红瓦，这就是老青岛带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印象。
1: 对。
0: 之所以叫大学路，是因为中国海洋大学坐落于此。走在这里，书店、咖啡店云集，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1: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一批文化名流、科学家涌进青岛，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1: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就是二十年代吧，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和外籍人一个别墅区。
0: 这些绿树掩映下的建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二十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给予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2: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3: 还可以。啊，
2: 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3: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的啦，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的。
2: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3: 里边有个带籽儿笔管鱼。
0: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四十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3: 这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2: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3: 不一样。
2: 有什么不同？
3: 这是一个汤面的，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
2: 这就是好大的一个潜水艇啊！
3: 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2: 一个个的小墨鱼。
3: 对对对对对。
2: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3: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后来又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2: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3: 它现在已经是半熟的。
2: 半熟的状态了。
3: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0: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3: 我们嘛，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因为青岛不吃一顿不吃海鲜啊，就难受，难受。回家之后看桌上没有海鲜，就感觉都少了个什么。
2: 那对于青岛人来说，最爱吃的是哪几样海鲜啊？
3: 像我们本地人、当地人嘛，尤其那些带壳的，嘎啦啦，又第一就是嘎啦。
2: 哦，带壳的喜欢吃。
3: 哎，喜欢吃，再就是鱼类。
2: 这是猪肉，里面还调了一点点的
3: 木耳，少加一点木耳。哎，你看啊，挖起个小洞洞来，这是一个艇，然后放上一个爪。
2: 都得完整。

0: 对对对，你这样才能客人吃了之后吧，感觉到有头有尾。
1: 能看到一层肉馅打底，放上完整的墨斗鱼，再铺上一层肉馅，之后将包子封口，一个潜水艇包子就制作完成。烫面面皮70克，馅料150克，蒸制时间13分钟。王青说，这些环节都一定要精准，才能保证包子的口味。除了潜水艇包子之外，海胆馅的包子也很有青岛特色。
0: 这就是野生的
2: 哦，
0: 我们出去对对对采购回来，去壳去掉壳，抠出肉来之后经过调制，然后腌好了调制好了，然后再和肉结合在一块儿。
2: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0: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2: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0: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1: 海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儿和蛤蜊馅儿蒸制9分钟。
2: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这是三种馅儿。
0: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嘎啦呢？需要这样夹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哎，汤汁不漏。哎，你看没有问题吧？
2: 沉甸甸的。
0: 你破开个口，顺手先开窗。
2: 开窗。
0: 哎，开开个窗。
2: 啊，有汤流。
0: 哎，再吸汤。对。
2: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0: 对对对，再吸汤。鲜吧？
2: 哇，哦，太鲜美了。
0: 对，
2: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的，它这种甜味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
0: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剥开
2: 啊，破皮儿。
0: 对了，
1: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木豆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2: 哇，
0: 看看，全是籽啊，
2: 蓝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吸进去了。
0: 对，
2: 所以肉也是鲜的。
1: 墨斗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子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2: 蛤蜊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0: 对，蛤蜊配啤酒是一个景观，滴溜是带着滴溜的啤酒，又买着蛤蜊。
2: 那炒菜也可以。
0: 对对对，炒菜、包饺子、包包子、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1: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0: 大商超一逛，各种海鲜大咖一坐，拎上啤酒，说完了，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虫啊，是很美的虫。我们也很幸福，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的这些地铁啦，大的商超啦，大型的医院啦，就是说老百姓啊，像我们这些，真得到实惠了，幸福感足足的。
1: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逐浪，尽显运动魅力。现如今，沿澳帆中心海边的灯光秀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时，乘风破浪的帆船与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相得益彰。当我们还沉浸在白天红瓦绿树下的特色建筑中时，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同时， 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青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新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
3: 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1: 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和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海风拂面，一路向西，沿着海岸线，我们从青岛市区驱车来到胶州湾西岸的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行走在西海岸新区的海边，这里水清滩平，沙洗如粉。
3: 青岛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拥有着丰富的海洋资源，这片海洋决定了青岛人的饮食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1: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

0: 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1: 现在是下午的一两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2: 米糊沙，田里沙，田里沙。
1: 米红虾。哦，
2: 这个浅滩嘞。
1: 在浅滩。
2: 就在这个浅滩。
1: 哦，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撑子。哦，
2: 撑杆。
1: 这叫撑杆。哦，这像一个 A 字形的，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2: 对对对。
1: 这个竹篓子呢？
2: 这就是冲沙子叫沙螺。
1: 这沙螺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2: 对，他们吃完了以后，用这个漂，挖出来以后就放在这里边。
1: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
2: 就把这个筐，把这个沙螺就浮起来。啊。
1: 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0: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一个网框周围有三个葫芦，这三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令我们惊讶的是，在捕捞毛虾的过程中，需要踩着自制的高跷在海里行走。
2: 到水深的地方，
1: 水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有多少呀？
2: 那就没数。这个高跷看见有1尺的，有1尺2的，有1尺8的，没有数，它就根据管人的能力，有的人能力大，它就踩的高，再就根据这个沙子的分布。
1: 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得踩上去才知道。
2: 那么就根据管人能力，那么再稍微你追不上了，你踩不动了，越高越困难踩的，那就算了，就得它根据这个适应自己这个能力。
0: 徐维生说，

0: 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锹，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锣，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1: 下去多萝卜下，活动的，它是活动的，
0: 活动的不会陷进去的。那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

0: 那个小虾，
1: 小虾这么小啊？
0: 哎，就那么小。
1: 哦，这
0: 应该长得非常高。啊，就补钙。
1: 哦，补钙。
0: 哎，非常好，含锌、含镁这些有益的微量元素
1: 啊，
0: 都非常好，非常珍贵，价值也很高。
1: 啊，非常珍贵。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
0: 没有买，这里产量很少，
1: 很少。啊、
0: 对这个气候和这个环境要求很高，很狡猾，它的这些。
1: 很狡猾、
0: 哎。对这个环境要求非常高。
2: 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种通体透明的小虾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肩，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1: 浪花追逐沙滩，
0: 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1.0米的清浪，东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0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

0: 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2: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3: 你麻烦他，
2: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有。这大个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3: 不是一个品种。
2: 那大的叫什么呀？
3: 叫白虾。
2: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3: 对，红米虾。哦，这我们是虾皮。
2: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啊，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1: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乘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3: 浮在沙子上面，
2: 浮着。
3: 哎，对对对。
2: 沉吗？
3: 不太沉。
2: 不太沉。
3: 哎，对。
2: 我能试试吗？
3: 可以。
2: 我试试。
3: 啊
2: 啊，那它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3: 飘在这，到这弄不着了。
2: 啊，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哎。
3: 啊，对，压在上。
2: 啊，再压一压。好。这儿吗？哦，这样就可。
3: 啊，等等
2: 等。哦，这样就可以了。
3: 啊，现在为。
2: 好，使劲什么？
3: 哎，往下走。
2: 啊，使劲往前走。
3: 啊，对。
2: 好，好。其实在

0: 然后一方面还要推着它往前走。
1: 记者王静体验后才知道，在海中行走十分困难，尤其是还要控制巨大的渔网。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网到一两只紫虾。当地渔民说，有时候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几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紫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0: 都是虾，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1: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跳。在他身边有无数只小虾蹦出水面，像喷泉涌出的无数个气泡一样把它团团包围。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片海域被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海洋生物。我们坐上渔船继续感受这片大海。
2: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早就问很这个早问生命的了啊，就是西施虾，这是真正的西施虾。
0: 西施蛇，
2: 西施蛇，
0: 西施蛇，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2: 嘎了，
0: 哦，嘎了的一种，
2: 嘎了。哎，太深宝玉西施虾嘛，咱就是在这个菜坡上去，
0: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2: 别的地方的都发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非常好，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非常甜，沿海富裕生命，咱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老百姓把山子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再生。
1: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胜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皇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珍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一抹蔚蓝。如今这里不仅盛产着文蛤、扇面蛤、西施蛇、竹蛏等数十种贝类和其他海产，而且还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海洋赠予青岛这片土地无限宝藏，也为当地人书写着更美好的未来。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0: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1: 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摄制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0: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1: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三文鱼养殖基地被称为深蓝一号，是中国首个深远海全潜式智能网箱，也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随着船行至深海，海上的风浪也开始逐渐增大。清晨5点多，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被晃醒。半夜下了些雨，海上一片阴郁，很大的风浪让船只不停地晃动。在剧烈的晃动中，我们离深蓝一号网箱越来越近，整个网箱像一个倒扣的伞。紧抓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八角箱体，巨大的深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

0: 附近的三文鱼作业船，离深蓝一号又近了一步。
1: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了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1: 就是这根管道，
2: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收上来，现在我们看见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1: 网箱
2: 对
1: 看到了
2: 下面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就可以实现工船和网箱那个实时的通讯，
1: 实时的联动，
2: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做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度夏。
0: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一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从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点半，经过十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走在网箱上感觉非常平稳，晃动的幅度很小。
1: 走在这个网箱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到平地了，一点都不晃，特别的稳当。
2: 对，因为得益于这个网箱非常坚固的结构和它非常大的周长，像一个小型的岛屿浮在那个水中央，所以你感觉不到风浪。
1: 放眼望去，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有这么一个小小的孤岛，一座黄色的小孤岛，然后在孤岛的这个下面
2: 有很多三文鱼
1: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您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2: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端会浮出水面，
1: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现在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2: 对，
1: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2: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0: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1: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2: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观察鱼的状态每天都要做。
1: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2: 20-30米吧。
1: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2: 目前是3位。
0: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以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潜水层冷水团。

0: 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1: 这个网箱里面的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2: 对，现在看的是很激动的，
1: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2: 对，
0: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吸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的钢铁小屋，便能看到这座深海加工厂的全貌。清一色不锈钢设备之间，白色传送带平稳运行，能看到水池内很快挤满了胖乎乎的三文鱼。
1: 好胖的三文鱼啊！这个有多少斤啊？
3: 15-16斤。
1: 什么？
3: 15-16斤。
1: 15-16斤。
3: 嗯。
1: 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肥肥的，胖胖的，鱼鳞泛着银光，好有光泽呀！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收网的三文鱼的心情，是不是像我这样特别激动啊？
4: 对，所有人都一样，都是特别激动的。
1: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只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长一个
4: 3天。
1: 3天，
4: 对，最快的3到4天。
1: 我现在怀里面抱的就是一只活的三文鱼，
4: 鲜活的，
1: 好重啊，抱一会儿手都酸了，要把它放回去吧。
4: 对，好了，
1: 好，
4: 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
1: 哇，
4: 这个隔鳃放血，然后敲鱼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它的角中进行降温，
1: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4: 对对对，
0: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个品种。李泽明告诉我们，完成初步处理的三文鱼温度一般在10摄氏度以上，必须对它们进行快速降温。降温区内都是自动灌注的冰浆，在0摄氏度左右，三文鱼在这里经过30分钟的降温处理，体表温度会降至0摄氏度至4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经过冲洗血水、吸取杂质2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1: 哇，好冰啊！眼睛非常的鲜亮，
4: 对，它你看鱼鳃，
1: 哇，
4: 鱼鳃非常的鲜红，
1: 都是鲜红色的，
4: 对，
1: 鲜红成粉色的这种，
4: 对，
1: 这就可以证明这条鱼真的是非常的鲜，
4: 对，
1: 而且我抱在怀里非常的凉啊，看一下它的这个鳞，
4: 啊，
1: 也是泛着光泽的，
4: 对，
1: 啊，我受不了了，太凉了，我把它放回去吧。像它们身上的这个鱼背啊，这个斑纹还不太一样，颜色也不太一样。
4: 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是2种鱼型
1: 啊，2种鱼型，这种呢？
4: 这种呢是我们的硬头鳟。
1: 嗯，
4: 你看这个鳃盖是没有斑点，这个鳃盖是有黑色斑点的，
1: 嗯，
4: 这个是大西洋鲑。
0: 国产三文鱼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三文鱼从捕捞运输到岸上大约需要10个小时，这意味着12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蓝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级程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助力下，最多36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4-5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10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1: 你好，王厨。
5: 嗯，新鲜的三文鱼切出来的肉比较整齐。
1: 嗯，
5: 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嗯，你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多好，
1: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
5: 对。
1: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5: 对，油脂丰富，
1: 嗯，
5: 而且脂肪比较均匀。
1: 嗯，
5: 脂肪一般在鱼腩的鱼腹部。
1: 在哪个
5: 位置？
1: 啊，这个地方。
5: 鱼腹部是，嗯，就是油脂最多的地方。
1: 最多的地方。
5: 鱼腹部是，嗯，就是 油脂最多的地方。
1: 最多的地方。
5: 鱼腩切的可以薄一点，因为它的口感比较肥美。去刺。
1: 去刺。
5: 对。
1: 它的刺主要是分布在哪里啊？
5: 主要是在这个位置，这条线。
1: 哦，背部的下面。这边啊，
5: 对，这条鱼特别新鲜，所以说这个刺比较难拔。
1: 这就像江博士你之前说的那样啊，
2: 对，
1: 它因为刺和肉是紧紧的
2: 对
1: 在一起的，所以非常难拔。如果不新鲜了之后，就会整个肉也糜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6: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的不好的话，就会把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是不能机械处理的。
0: 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切斜片最佳。
5: 这个三文鱼背，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能弹起来这种感觉。
1: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5: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是最丰富的。
1: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
5: 对对对，
1: 在这边呈 V 字形，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
5: 对对对，
0: 因为肉质细腻，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
1: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刚刚触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0: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回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定的脂肪，

0: 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1: 嗯，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这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
2: 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乐章。

0: 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1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16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表示，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

0: 底气。那么我国外贸规模稳、结构优、高增长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结构优、高增长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拆解这份外贸成绩单，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取得了增长强劲、走势稳健的成绩。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

0: 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升级呀、啊，提供了支撑。第二个呢，就是倒逼转型，一些优质的中间品还有消费品呢、啊，那么进入以后呢，倒逼我们国内的一些低效产能出清，促进企业呀、啊、扩大研发，推动供给侧的改革。第三个呢，就是供应链的安全，大宗原料进口增长是有利于战略储备，还有锁定成本的。关键零部件这种高依赖呀、啊，也提醒了我们要加速国产替代。对于国内的普通的消费者的影响呢，一个呢就是选择呢多了，而且价格优了，零关税、降关税啊，使得进口食品、日用药品丰富便宜，还有跨境电商啊，让买全球更加便捷。第二个就是消费回流，啊，在国内呢可以以便宜的价格买到国际上的一些精品，减少了国内扫货啊，将消费及相关的税收呢、就业呢留在国内了。第三个呢就是间接提质，竞争倒逼国内的家电、汽车啊提升品质服务，消费者呢可以享受高性价比的国货。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国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的产品。我们说，出口的增长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我国的 AI 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风电装备等产品出口呢，是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在您看来，这些产品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打开海外市场呢？
0: 我觉得呀，这些产品打开了海外市场，核心就是全球的需求周期与我们中国的供给能力啊之间呢精准的适配，叠加技术与成本的双重优势。那么在 AI 算力硬件方面呢，全球 AI 投资数据中心的扩建呢，带来了一种爆发式的算力需求。哎，我们中国拥有芯片、光模块到服务器的完整产业链，还有呢高效的交付能力，能够快速反应这个海外的订单。在高端的这个800G、每1.6T 光模块等领域啊，实现技术全球领先，那么可以切入国际头部云商供应链。第二个就是新能源汽车啊，就是三电技术加上智能化的体验，形成了代际优势。国内呢超大规模的产业链呢，又带来显著的成本与替代的速度。在欧美能源转型新兴市场油改趋势之下呀，以高性价比和快化的服务填补了海外的供给缺口。第三个就是风电的供给缺口，第三个就是风电装备啊。这个全球的碳中和啊，绿色发展呢，推动了这个绿电基建高速增长。咱们中国的风机零部件国产化率超过95%，整机制造成本比国际上低15%到20%，而且具备全场景的定制啊，就是海陆沙漠等等，与设备再加上运维全方案的这种服务能力，精准的适配了各国的能源转型的痛点。
1: 那说完了这些受到海外市场欢迎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民营企业。那这次的数据，民营企业进出口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7%，成为了外贸第一主力军。大量的中小外贸企业呢，是得到了逆势的增长。那么，民营企业有如此表现的原因，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都有哪些呢？
0: 我觉得呀，民营企业家脑子比较活，反应快。民营企业核心在于机制、活力、创新升级、产业链依托与政策赋能四重因素的叠加。一个就是机制灵活、反应快啊，民企决策呢链条短，市场。

0: 嗅觉灵敏，能够快速的切换赛道，啊，接住小订单，快速的捕捉全球碎片化的订单和新的需求。第二个就是创新升级呀，这个体含新量，就是持续的加码研发在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高端装备等这个产品的出口方面啊，这个增速非常引人注目。从拼价格啊，转向了拼技术与拼品牌。第三个就是依托全产业链的韧性，啊，背靠国内完备的制造业的配套，具备柔性供应、小单快繁、降本量产能力，在全球供应链的波动当中形成稳定的供给，还有呢，抗风险能力强。第四个就是多元化的布局，以及呢政策的托底。我们借力于啊 RCEP、一带一路，深耕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分散了风险，叠加呢稳外贸、出口信用保证啊，还有跨境电商相关政策的支持，降低了出海的门槛和成本。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的相关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西部地区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20.3%，高于全国整体增速3.4个百分点。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5%和23.5%。那徐先生可以说呢，这些呢也是非常亮眼的数据和成绩哈。那么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西部地区外贸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呢？
0: 概括起来啊，有这么四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区位与开放通道的优势，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以及啊中老铁路，构建立体化的跨境物流网，公路、铁路、航空进出口啊，都实现了2位数字增长。

0: 快速向西部转移机具、平板显示模组、储存呐、部件等高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也提升了。还有新三件啊，就是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出口分别增长，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核心的增量。第三个就是呢，东西部的协作、产业的梯度转移，东部的渠道、技术、西部的资源、成本优势啊，形成互补，有序的承接了电子信息、加工贸易等产业转移。第四个呢，就是营商环境和政策红利，自贸区、中保区等开放平台赋能，通关便利化，这种制度性的开放啊，持续优化。进出口的记录企业呢，这个也是暴增的，国企、民企、外资同步增长，经营主体的活力显著的增强。
1: 那我们不仅要看到我国上半年外贸所取得的亮眼成绩，那也要看到当前外贸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哈。比如说，中国的贸易顺差正在引起贸易伙伴的担忧，其中最强烈的呢是欧盟，对此中国提出了向上平衡。那向上平衡是一种怎样的解决方式？是否意味着我国将从欧盟国家进口更多的商品呢？徐佳，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向上平衡是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说呢，这个存量稳住，做大增量，做大蛋糕，啊，不是用减法，而是用做加法的办法。它的核心就是通过扩大双边合作，比如人工智能、绿色转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磋商等等，共同把蛋糕做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的结构优化和平衡，啊，以提质扩大规模来缓解对顺差的担忧，而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压缩这个出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要从欧盟进口更多的商品呢？我的回答是 yes， 总体方向是积极扩大从欧盟的进口，但前提是啊，要遵循市场规律，互利共赢。咱们中国呢，会通过呢进博会、降低关税、优化市场准入等等，扩大从欧洲啊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优质的消费品、生产性服务等国内迫切需要的商品，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但是啊，这种扩大进口是建立在你需要卖、我需要买的基础上，两厢情愿啊，而不是无底线的增持。如果欧盟对高端设备

0: 来我们再来看看与中国多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东盟。那从上半年的外贸数据来看，那您觉得我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都呈现出了哪些亮点呢？
1: 有五个方面的亮点。一个呢就是规模增速领跑，上半年呢进出口啊4.34万亿元，增长18.2%，二季度增长20.2%，连续10个季度增长，持续的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个呢就是产业链的深度互嵌，就相互嵌入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间品的贸易呢达到2.86万亿，增长24.5%，占双边贸易2%。中国在机电、新能源装备与东盟的资源、电子原材料形成相互的合理的分工的格局。三呢就是结构向高附加值升级，出口呢以机电、电子元器件、新能源汽车、光伏为主，进口平板、显示

0: 我们说，我国的外贸上半年是达到了2位数的高增长，哈，这在全球来看也是逆势上扬，领跑全球的。但是呢，外部环境现在也是非常的复杂多变。您看，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贸易保护壁垒是增多的，那地缘冲突呢，也是持续的在搅动供应链。那徐向，下半年您觉得我国的外贸还会面临哪些突出的挑战呢？
1: 概括起来讲啊，有这么4个方面的挑战，一个就是外需的疲弱、增长放缓、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高利率与通胀粘性定存。世界贸易组织呢预计呢，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啊增长啊只有1.5%到2.5%之间，是个低速增长。海外的终端消费需求有回落的风险。上半年的超高速啊，这个到下半年的话，可能有回落的压力了。第二个就是呢，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了，欧洲、美国在数据安全、核心零部件、绿色壁垒啊，这个尤其是欧盟，在这方面啊，政策是加码的。新兴经济体，比如像印度、土耳其、墨西哥，也频繁的发起反倾销与本土保护调查的范围呢，从产品穿透到供应链的维度，传统的优势品类啊，利润被挤压了。第三就是地缘冲突呢，对供应链产生了干扰。中东地区啊，这个局势波动，影响霍尔木斯海峡、红海等关键航道，航运呢这一块受到干扰，保费、运费上升。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啊，尤其是中下游的民营企业的利润，交付周期又拉长了，违约啊，还有呢，接单不确定性上升。第四个呢，就是产业的转移与结构分化，全球产业链向安全优先、短链化重构，啊，都想把这个供应链呢，这个安全掌控在自己之下。部分低端产能外迁了，出口内部分化明显，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端品的韧性强，但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玩具这些传统的产品啊，出口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相关行业的就业转型的阵痛开始显现出来了。
0: 那这是下半年我国外贸可能会面临的挑战。那最后再来请徐洪彩先生您来帮我们预测一下哈。那上半年我国外贸既然取得了如此亮眼的成绩，那么我国的下半年外贸走势又将会如何呢？
1: 下半年呢，我国外贸整体上可能会呈现一种呢增速边际放缓，啊，一缓慢的回落，但是呢韧性依旧，结构持续向高端呢跃升的一个走势。第二呢，就是呢增长的动能会显著的分化，AI 算力、硬件、集成电路、新能源、新三样等新技术产品啊，依然是核心的引擎。啊，就是说 K 型分化嘛，这个 K 不有一个向上一梯，向下一梯嘛，对吧？那么向上的部分就是这个新动能，还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呢，这是向下的，有一定的压力啊，所以出口的结构呢会加速从量向质的跃升。第三呢，就是市场与政策的托底，对东盟“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多元化的布局呢，持续的对冲欧美方面带来的一些风险，还有呢，我们稳外贸的相关政策、跨境电商以及进口的大幅增长啊，将共同支撑贸易保持一种平衡性的提升。
0: 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的分析解读。从传统商品到新能源、智能装备，我国上半年出口品类在不断的升级，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产品走出了国门。虽然说前路有国际市场的重重挑战，但是政策护航、产业打底，我国外贸稳步前行的底气十足。我们也希望中国外贸通过不断塑造新的优势，能够在全球贸易舞台持续的释放活力。好的，非常感谢徐洪才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

0: 徐翔再见。
1: 再见。
0: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

0: 自己的节奏，懂得张弛有度，不用内卷来攀比，不用自我消耗。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海南的媒体人大勇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勇你好。
1: 大勇你好。
2: 王悦、小倩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我开头提到的，生活里有很多的人，我觉得我们的身边也都有这样的，就是习惯去咬牙硬撑啊，逼自己去坚持，总觉得撑住就是自律，偷懒了就好像是特别不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过就是身心已经疲惫了却还强行硬撑去做事情的时候，最后你觉得是收获了成长，还是觉得透支了自己的精力？
1: 我觉得其实自律的话，强调这种自律自我约束，那它一定里面有一个就是要强迫自己去做事情的这个开始，最起码、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勉强硬撑啊，最开始可能会有这个阶段。
0: 你有没有具体的事例在你身上发生的？
1: 具体的事例我想一想啊，

0: 也都很好，但是呢，可能我还是认为说，哎，可能我在这个地方这样表达，或者这个语气就再加重一点，可能是不是会更好？就是我想可能会想再来一遍，就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可能会追求一种这个完美主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追求完美可能是你自律的一个表现。
2: 我觉得追求完美可能会促进自己自律吧。
0: 但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也分具体的这个内容。你看，这个是指的是在这个工作上，或者是在这个，比如说在视频当中。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也有很多就是不自律的这样的一些表现。就是比如说，可能跟很多目前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会有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这个每天晚上在刷手机短视频的这件事儿上，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是好难控制。就每天可能自己也会很懊恼，就说哎，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就是一定不要再多刷这个跟工作或者生活不相关的这个短视频了。但是真的就是很难做到的这样的这种感觉。
1: 嗯，其实大勇说这一段的时候，还是让我想起了小倩在某一期的话题当中提到了自己啊，她在晚上休息的时候睡前

0: 控制。但我觉得大勇可能刚才强调是一个时间上的把控，就这个确实我以前也会谈到，就是有时候度的问题吧。如果是
1: 度是最难掌握的问题，我们就这个自律来谈。你说这个自律如果过度的放松了警惕，你就变成了偷懒。
0: 所以自律其实就是一个度，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自律如果是你要特别的攥在手里，就是一定要把住这根弦的话，你又会变成它是超负荷的一种压力。所以度真的很重要，而且如何去把握这个度，
0: 所以今天的话
1: 是因人而异，
0: 讨论自律就变成了讨论度的问题。
1: 对，怎么去把控这个尺度啊，掌控自我的这种节奏。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反正就我而言啊，我会把这种熬夜硬撑啊，勉强坚持

0: 说我会写，哎，我早上7点钟起床，然后7点到7点半，然后早餐，然后7点半到8点，然后可能是休息一下，然后那个8点开始，然后8点到9点学数学，9点到9点10分休息，然后9点10分到10点10分就是学英语，就是也会给自己写这样的一个时间表，但是最后看下来就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容易完全按照这个时间段去规划，而且呢，有可能比如说你规划的那1个小时去学习数学，但是呢，你这1个小时结束了，你并没有学完，就是数学的这个内容并没有学完。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哎，你可能是在想着按照这个时间表去走，但是未必这个时间表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流程过程，真的就 符
1: 理想
0: 合
1: 和
0: 你
1: 现
0: 当
1: 实的
0: 下的这
1: 差
0: 样的一
1: 距
0: 个需要。对对对，
1: 对，其实我们肯定都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啊。我刚才又想到最开始我们提到那个话题，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放松，或者坐在那里就是刷很长时间短视频，会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会觉得是一种懈怠。对，会觉得看不起自己。我很多时候，我真的
0: 是，
1: 是也
0: 那
1: 有
0: 就
1: 这
0: 说
1: 个，
0: 明还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嘛，上进，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
1: 对，我有的时候刷很长时间的视频，当我回过味儿来的时候，我心想，真的是刷视频的时候时间流逝特别
2: 所以
1: 快。
2: 这说明你内在是也是一种自律，就是你对自己有要求也是自律啊，对不对？
0: 对，
2: 我需要我
0: 对
2: 有
0: 自己的
2: 效
0: 要
2: 的
0: 求很
2: 去，
0: 高。
2: 利用时间。
0: 其实我呢是很佩服这个爱健身的这个人群，就大家肯定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比如说这个身材很棒的，或者是这个肌肉线条很突出的这样的这个男生朋友或者是女生朋友，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我们比如说当你一次走进健身房的时候，就是可能去撸铁也好，或者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也好，它其实会消耗掉你很多的这个力气和这个心智，而且呢，就是你真的是需要有那种耐力或者是意志力来把这个事儿完成，但是呢，你做一天 OK，做2天 OK，一周可能也 OK，但是你会发现你做了一周之后，当你从一个完全没有肌肉的人群做了一周，坚持了一周之后，也并没有太大的明显和改善，就是你的这个肌肉线条。当你看到你身边那种就是肌肉线条很明显的朋友的时候，我真的是由衷的就佩服他们，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真的是很不容易。
2: 哎，这个我身边确实有，就是喜欢健身的，男的女的都有啊。就有一些可能跟我也不是特别熟，但是他们会建立自己的账号，甚至去展示哈自己的这种成果。然后我觉得他们那种自律，就是肯定是对自己内在有要求了，要不然健身那肯定一定是一个辛苦的事情嘛，他能一直做下去。
1: 对。
2: 但是另外，我觉得好像他们真的是也是奔着一个目标和结果这种驱动力，你知道吗？就是我一段时间我要达到一个。
1: 对，有目标有驱动力还是很重要的，而且不要动摇这个目标，要不然会随时放弃。但这个我要举一个我自己的反面的例子，既然谈到这个健身，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跑步，跑的配速我觉得还是挺快的，5公里大概最快能到5分38秒每公里，大概
2: 是
1: 是
2: 户外还是那个
1: 户
2: 跑步
1: 外，
2: 机
1: 户外。然后跑的，当你觉得，哎呀，你能跑这样的成绩挺好的，你很享受其中，而且你觉得你跑完步之后大汗淋漓的那种状态也特别好，然后你就想一直去坚持它，哪怕膝盖我觉得有点疼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强行的运动了，但我仍然会觉得我应该去跑。尤其当你这个成为了一个惯性，你每天都在坚持的时候，你不想中途断掉了，我就会逼迫自己去继续咬牙坚持，就是我提到的这个咬牙坚持、死磕硬撑，最后造成的就是我膝盖受伤了，还去了医院啊。
2: 我
1: 所以
2: 以为
1: 这是反面的教材，大家
2: 我
1: 一定要
2: 一
1: 引以
2: 直
1: 为
2: 一
1: 戒。
2: 个正面的例子在听。
1: 这个我也是，就像大勇说的，你看到可能同小区，可能别的同事或者你的好朋友，他也一直在晒自己的健身成果。你觉得别人能做到，我为什么
2: 是
1: 做不到？
2: 啊，
1: 你
2: 很
1: 会
2: 多
1: 这样。
2: 榜样
0: 量力而
2: 啊。
0: 行，根据自己的情况了。
1: 对，就是所以我们还
0: 因
1: 是
0: 为
1: 要
0: 这个，
1: 跟
0: 有的时候你超过自己的这个身体能承受的这种范围，可能就已经谈不上是一种自律了。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讨论的这种自律的这个范围了。
1: 对，现在我真的是觉得，还是我们节目当中常提到的那4个字"因人而异"。就可能小倩她是运动健将，在身体素质这方面，她可能天然就优越于我。
2: 虽然这个与事实不符，
1: 但我们要肯定这样的事实存在啊，就不要在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一味的强迫自己去追赶别人的节奏。你要在自己的一个舒适的度当中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0: 其实我倒是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你认为的自律是怎样的？其实，这个自律呢，并不是说在我看来，每天比如说强迫自己去坚持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认为，哎，我能够坚持一件很困难的这个事情多长时间，可能就是一种自律。 律，我倒不这样认为，因为有的时候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种没苦硬吃，就是还是找到一个自己让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就比较好。

0: 就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可能真的早上就是起不来，就是早起不来。那么你既然比如说早上起不来，有可能是因为晚上工作要工作到很晚，那么就睡到自然醒，我觉得，也很好啊。那并不是一个非自律的一种表现，因为可能你在早起的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自律，但是你可能是在其他的这个方面，在你自己的这个力所范围可及的这个情况之下做到了自律，所以还是这个要量力而行和因每个人的情况而定。
1: 所以自律也是建立在对自己充分了解的情况下。
0: 哎，对对对对，这个词很重要，就是充分了解，我认为是这样的。
2: 对，
1: 而且这种充分的了解还是基于很多的经验累积，比如说还是拿我这个跑步来说吧，就是我最近也开始跑步了，起得比较早嘛，想去跑步，但我再也不会说我一定要每天去跑步，跑多少，还是量力而行。就比如说我隔三差五，一周跑个两三次，我觉得是我最舒服的状态，我膝盖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我整体的状态也很好。但是就真的是在这样的节奏下，我会去坚持跑步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种自律，
2: 所
1: 一个
2: 以你
1: 好的
2: 看，
1: 习惯
2: 以前你的跑步可能是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哈，带来了不好效果，然后现在呢，你又开始重新跑。

0: 种自律它的一个节奏的变化。
1: 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自律，比如说哎，跑步这个习惯我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自律的。当然我不会跑特别少的频次，比如说一年跑一次，那也不是我所频次，比如说一年跑一次，那也不是我所理解的自律，就可能这个频次还是有一定保证的。但是在我身体条件允许量力而行的前提下，那比如说我今天早起的时候我觉得心情不好，或者是我昨天晚上没睡好，我现在也允许自己去放弃跑步。比如说这一天，我这一天可能按频次来算我该跑步了，
0: 就是，
1: 但是我会放弃。
0: 它不是一个机械化的，是吧？
1: 对、
0: 嗯，
1: 你不能一味的只用量去定义它，或者是给它一个标准。
0: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就是问题是放弃，就是很多时候
1: 敢于放弃
0: 那就是通过两位上面所说的还要对自己充分了解啊，逐渐找到自己的这个舒适区来进行自律的话，那所以它的反面也许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刻板的去按照一个什么计划表来一定坚定的执行，而是我觉得不自律可能更大的问题是有些人他对于自己的一个目标坚持坚持着他就放弃了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对，就是可能因为不管什么原因吧，中间遭遇了一些困难呢，或者是自己可能方式不对啊，但是他没有调整，后来就完全就啊，那我不做这个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需要思考一下，只要它是有意义的，是不是还是应该去调整方法再去坚持，不要轻易去放弃。
1: 对，这个让我想起了我们的那个节目嘉宾笑天跟我们分享他女儿学游泳的那一段，他就是觉得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孩子下了太多的这个目标任务了，有可能往往他坚持不了，就是放松一下，今天没游就不想游了或什么的，但是给他的女儿他从来没有安排这种过重的这种负担，把游泳真的是形成了他生活当中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
0: 所以自律不是刻板是吧？
1: 对，不是
0: 灵活调整，
1: 对，不是那种死板的条条框框啊，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和心情灵活调整自己的计划。就比如说现在工作压力大家说实话也

0: 小倩，我觉得你是个挺自律的人，有没有这种？
1: 我觉得可能不会用到自律这个词儿，也许有的朋友会觉得我是一个韧性很强的人，就是可能我不太会被有一些什么突然的事情所左右啊，可能我会面对生活里很多事情，我会去调整它，然后去适应它，或者是一直保持着一种比较平和、比较岁月静好的状态吧。所以说对，我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比较有内在韧性的这样的一个人，这算不算一种自律？就是还是对自己可能是有一定的要求，或者在某一阶段
0: 对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也是一个自律的，
1: 也是自律，
0: 对，
1: 这对自己有要求或者有追求嘛，是吧？人有的时候就怕你在一个阶段去迷失了，那如果是觉得这件事情是自己一定要去做的，值得去坚持的，我觉得本身坚持也是一种自律，对吧？
0: 对。那大勇呢，你身边有没有人对你有过自律的评价？
2: 我还真不是那种，
0: 啊，
2: 我就
0: 是
2: 我，
0: 但
2: 是
0: 我真的是大勇，我听你的声音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自律
1: 的
0: 人。
2: 但是我怎么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小倩是差不多的呢，就是好像感觉很惭愧，就真的是没有说身边谁说哎你是因为某一件事情，
1: 没事，一会儿我们反问他，因为你是自律的人。
2: 对对对对，
0: 哎，我会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可能就像跑步这个

0: 就玩玩游戏啊，今天我有别的打算啊、
1: 嗯、
0: 这个东西放弃是很简单的、
1: 嗯、
0: 我现在觉得自律对于我而言就是在你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你仍然选择了原来的这个计划、
1: 嗯哎，这个我是认同的、
0: 嗯、
1: 就是当你心里对一件事情有足够的坚持和热爱的时候、嗯、那种自律那种内生的力量

0: 播，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可能也确实是这个就是睡得比较早，但是好像感觉朋友之间就问说你昨天几点睡的，我说我十一点睡的，可能我就睡了这么一次十一点钟，然后他就会认为我是每天晚上都十一点钟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个信息差，然后所以他们在这样去描述我的时候，我就会内心感到很惭愧，因为我内心我知道我并不是这样的呀，我可能也只是那么几天，然后就达到了可能晚上十一点或者是十点钟早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绝大多数的我可能还是处在一个熬夜的状态，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我自己感觉会比较惭愧的一点
1: 啊，就是其实你不是一个别人口中自律的人
2: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朋友他自己晚睡，然后他听到你这样说他很羡慕，所以
1: 哎，这个就是我们提到你会不会因为别人的节奏而改变自己的节奏，
0: 我也会有反思，就是因为你看他会说我早睡，但实际上我又并没有做到，然后我内心虽然感觉很惭愧，但是我表面上为了维持我在别人心目当中的这种早睡自律的这种形象，可能我或许会从今天晚上开始说，哎，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早点睡吧，你别管我做没做得到，但是可能会内在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提醒我说，要不然咱今天晚上就早点睡，
2: 成互相鞭策也行，
0: 对
2: 也是个好结果。
1: 刚才我们还反复聊到的有一点就是说啊，自律的途中一旦遇到了这种中断，计划中断，没能坚持到底，会产生一些的自我否定，会觉得自己不够自律，我们该如何放下这种焦虑，接纳就是不那么完美的自己？
2: 我觉得我如果中途放弃了一个计划的话，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还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什么一些客观的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原因中途放弃，那我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懊恼的情绪的，就是会有否定对，就是觉得自己那么喜欢的希望的一件事情，但是中途却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坚持，但是也分事儿吧，如果是就是自己中途改变了主意呢，后来觉得哦，可能并不是特别有意义，或者自己的想法变了，那可能这种及时的调整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反正回到根本上就还是一个原动力的问题，就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认定的，你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拿到一个结果的，如果是就是我非常希望去完成达到的一件事情，那可能我还是会爆发很强的自律的这个力量。
1: 我一直在想会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对我来说就是考试就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要是想学一门语言的话，我可能最常做的就是我报一个考试。
2: 我觉得人生当中肯定都是有你比如说一个爱好，或者是你在一定时期你特别想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会有时不时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我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但是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是会去坚持的，从这一点上是不是我也算是一个自律的人，
1: 是，而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自律的人他往往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就有些目标他需要你花长时间的精力去完成的，因为你要在长期的这种锻炼自我锻炼当中啊，遇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成绩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啊，你仍然坚定的朝你的目标去进发，一旦这个事情是我想做的，这个目标是我想完成的话，仍然坚定的朝你的目标去进发，一旦这个事情是我想做的，这个目标是我想完成的话，不管这个花多长时间我还在这条路上走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律的表现。好，聊到现在我们要总结一下的就是自律的终极意义从来就不是一种自我折磨，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生活，不硬扛，不勉强，不攀

0: 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6: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7: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十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16号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时代内涵。 16号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王毅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调解努力， 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 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方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疫情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中国菲律宾联手捣毁电诈窝点并遣返6名犯罪嫌疑人。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林健指出，
5: 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

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决定了后续在谈判桌上主动权就在谁的手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反复的打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的风控体系，显然就是想把伊朗手中掌握的这一张牌，或者说这个筹码给它打掉，然后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掌握主动，影响后续谈判的走向。这是美国的这个政治和外交目的，当然军事上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进行打击。那么能不能达到相应的目的，从打击的这种方式方法情况来看的话呢，大致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的特点。第一个，作战的这个方式从原来的这种零打碎敲的反应式的这个打击，现在已经转到了区域化系统性的整体压制。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连续四天反复的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它就是想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这个风控的伊朗风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的作战体系进行连续打击，就想把这个筹码给它打掉。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进行，目前还没有这个停止。显然这一点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这个打击呢，实际上就是伊朗威胁了一次，美国做一下反应，有点零打碎敲。

0: 特朗普他这么一个强势的总统，他现在对美国国内的政策还是有一定的掌控力的。那么这种分歧我觉得并不明显。如果说美国有分歧的话，那更多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内心中在对伊朗怎么采取政策方面他本身就有分歧，他本人就有这个分歧，他实际上是在打和谈之间左冲右突，在不断的试错，是谈谈不成那就打，打不成又要退回到谈，所以在这种左冲右突之中，我觉得他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
1: 我们看到呢，现在确实有升级的这个趋势，因为特朗普又发出了这个威胁，说下周开始呢要袭击和轰炸伊朗的发电厂、桥梁等等。那现在呢，伊朗方面呢也还继续采用固有的这个战术，就是对于这个地区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打击，所以特朗普已经表示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那就感觉又回到上一轮的这个战事对抗当中了。那您觉得美国真的会派出地面部队吗？
2: 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这种表态，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他的性格使然。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有很多这个耸人听闻的这个表态，其实都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最近来看的话呢，您所谈到的特朗普发表的这样一些这个言论，大致包括这样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反复不断的进行打击，打到特朗普说停为止，这是要继续打下去，这是第一。第二，要发动地面进攻，而且他说这个要发动地面进攻的话呢，还有其他人来帮助他，他不一定自己干，他有其他人来帮着他干。那这种这个说法就让人留下了很多这个悬念。第三个，要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能源交通设施进行打击，而且昨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了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这个说法，就是要炸到伊朗这个一个人都不剩的这个情况。此前也有所谓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些情况都没有付诸实施。某种情况下，他就是吓唬人，这就是他的极限施压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派遣地面部队来采取发动行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确从军事层面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工具，作为军事，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在制定方案的时候有地面进攻的手段，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来实施，这是由政治决策层来做这个决定的。美国可能会采取投入这个力量，从目前情况来看，在这个阿拉伯海地区有一个两栖戒备群，中间有2000人左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分队，可能会投入地面进攻。第二，从国内的这个快速调动第82空降师的快速反应部队，也有可能迅速投入到这个中东地区，这都是可以调过来的。那么人们普遍认为，他可能要攻击的目标还是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这样的对霍尔木兹海峡风控的这些体系。当空中打击可能打不了的时候，或者完成不了任务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地面部队快进快出的方式打一下，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进行两栖作战，它可能会面临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两栖作战必须要考虑到地形的这个问题。那么某种情况下，伊朗是有可预测性的，那么一旦具有可预测性的时候，反击的效果可能就会比较好，这是第一。第二，地面作战进入近距离交战的时候，那不确定性因素就很大了，这跟空中打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第三，要维持地面进攻的话，需要有相应的保障、后勤资源，甚至是医疗后送，这些都可能面临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地面作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风险很高的，很有可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施，不到万不得已，可能美国不会实施这样的行动。
1: 我们看到伊朗议会大约180名议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就是要求终止这个双方已经达成的这个备忘录，要复仇，要给武装部队提供更多的支持等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双方达成的这个备忘录已经失效了？现在在伊朗内部对于是战是和是不是也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0: 您提到的这个180名议员联合签署的这个声明，我觉得涉及到伊朗国内政治，尤其是议会政治。又这届伊朗的议会，它实际上是2024年的议会选举选出来的。那么当时的结果就是保守派啊，或者说是我们说的强硬派，是取得了胜利。就是在290个议席中，大概有接近200个议席都在强硬派的手中，而且这批强硬派还是强硬派中的强硬派，就是是代表着伊朗国内最强硬的这个声音。所以这次的联名信，我觉得它也是代表了伊朗国内政治光谱中最强硬的。

工作的时候呢，美国迫使了140艘船改变它所去的这个航向。第二，对9艘船进行了相应的攻击，让它没有办法这个进行航行。另外呢，有50艘船经过核查以后允许放行，通过了美国的封锁区，这是它上一轮进行海上封锁的这个成果。那么现在美国继续对伊朗恢复进行海上封锁的时候，它要采取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策略呢，是一个广域的海上的侦察监视与封锁，加上卡口拦截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一个由近及远3层的一个海上封锁体系。最近的这一部分就是在北阿拉伯海这个地方靠近阿曼湾，一共有18艘军舰在这一块进行部署。18艘军舰包括2个航母战斗群，1个2栖戒备群，再加上8艘水面舰艇。这8艘水面舰艇中间7艘是驱逐舰加1艘巡洋舰构成的一个抵近伊朗的一个这个封锁体系。第二个在中间，主要在印度洋这块，一共有5艘军舰，这5艘。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

0: 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
1: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2: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珊瑚和珊瑚虫分别是什么，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珊瑚礁有什么关系，关于珊瑚的研究和珊瑚礁的生态修复具体又是什么，到底有哪些黑科技可以用以珊瑚礁修复。那马上呢，我们要接通的正是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研究所所长陈红先生的电话。陈红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陈红先生也是珊瑚礁的生态修复项目负责人哈。那首先呢，您得回答我们，珊瑚它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呢？
1: 珊瑚它肯定是动物了，它有动物的一些最基本的食性，它有口，它有吃东西，但是它这个很原始的动物，它那个是跟排共用一个口的，所以它叫迁蚕动物，所以
0: 进和出都是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哎，这好神奇。
1: 就是啊，它跟海参不一样，海参是，哎，
0: 海参还是海蛇？
1: 海参，海蛇也是一样啊。
0: 哦，海蛇也是一样的。嗯，
1: 对，因为珊瑚这个物种太原始了，所以它就是
0: 进出都是一个地方。
1: 对。
0: 那珊瑚到底有多少种类呢？
1: 珊瑚种类非常多的，因为珊瑚就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嗯，
1: 它是一大类物种的统称，比如说硬珊瑚也叫石珊瑚，是珊瑚；软珊瑚也叫珊瑚，一些海葵也叫珊瑚。
0: 哦，
1: 那个
0: 海葵，
1: 就是，
0: 也是珊瑚吗？
1: 对，他们就一些群体海葵啊。它叫纽扣珊瑚，
0: 那海葵也是动物哈？
1: 海葵是动物，它们都属于迁蚕动物的。
0: 迁蚕动物哈，嗯，
1: 对，珊瑚纲有好多科组成的
0: 啊，珊瑚纲
1: 科属种嘛。
0: 哦，珊瑚纲有好多科组成，所以的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是吗？
1: 有好多目，有目下面好多科，科下面好多属，好多种。它总共物种有多少？单单就是道教珊瑚，现在全世界不完全统计就有1000多种，你海葵都有2000多种。那个角珊瑚也种类非常多，
0: 嗯，
1: 所以珊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属，
0: 哦，庞大的家族。
1: 对对对对。
0: 那您刚刚说珊瑚它吃东西哈，进出都是一个地方，那它吃什么呢？
1: 它吃好多东西，比如说有些珊瑚它会吃的水中一些跳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
0: 跳动的
1: 啊，一些浮游动物，它
0: 浮游动物哈，
1: 对，
0: 嗯，
1: 浮游动物，比如说一些人虫啦，啊，还有蠕虫啊，就各种节肢动物、纤毛动物，
0: 纤毛动物是吗？
1: 纤毛，对，纤毛，
0: 纤毛动物和节肢动物都是属于它的食物范围，
1: 对对，而且它呢也会吃水中的一些漂的一些碎屑。啊，包括一些藻类啊，其他动物的死掉的一些
0: 尸体，它也捡着吃。
1: 啊，对对，它有它触手，就把它抓住来吃。
0: 它有它的触手，然后用它的触手去，
1: 就像人的手一样。因为那个珊瑚，它是个很原始的物种，虽然原始呢，但它也有一个感知系统。
0: 嗯
1: 啊，它就感觉到外面有食物来了。
0: 哦，
1: 啊，有个味觉系统，它会感觉到外面有食物来，它会把那个自己的手会伸出去，把那个食物抓住，那个送到嘴巴里面吃。
0: 哦，这个真的是好奇妙哈。
1: 哎，
0: 这个一般我们通过一些视频的一些资料来看的话，好像是不怎么明显，还以为是被水流所带动的那个动作。
1: 对，水流在，对，但是它也会主动摄食。
0: 哦，其实它的触角是可以感知食物的。
1: 对，
0: 哦，
1: 同时它也有自己猎捕的一个特殊的武器。
0: 哦，什么武器？
1: 它就有一个叫骨针啊，就这个有一个刺丝囊。
0: 刺石囊是吗？
1: 丝是头发丝的丝，囊，
0: 哦，
1: 就是囊肿囊。
0: 刺丝囊，
1: 对，
0: 有一个刺丝囊，这个细胞，
1: 这有一个细胞器叫刺丝囊。
0: 哦，细胞器叫刺丝囊。
1: 对，它里面有一个毒刺。
0: 哦，它有毒刺。
1: 对，它像个弓箭一样，它感觉到特别像一些活的食物来的时候啊，它感知到了，它就把它射出去，就那个动物啊，就会麻痹，就会失去感觉，然后它触手就把它抓来吃。
0: 哇，好厉害，原来它还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哈。
1: 哎，这个植物没有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动物特征。
0: 嗯，
1: 而且它就像这个有多毒，像蛇毒也可以跟蛇毒相媲美。
0: 它的这个毒性呢还是很强的。
1: 对啊，滋长的非常细的，眼睛看不见的也是想见看得到。
0: 哦，
1: 它那个毒是射出来是非常非常很亮，足以使好多动物就麻痹
0: 一命呜呼哈。
1: 如果是有些人，比如说我们内地的从来不下海的人，他那个就没有这方面的抵抗力，你会感到浑身会就发痒，红肿起来，
0: 发痒是吗？
1: 对，有些人就知道上海里面有潜水游泳啊，就不知不觉为什么会全身会发痒，全身会红起来，
0: 其实是中毒了。
1: 对，就是给珊瑚的刺丝囊那个中毒的。
0: 哦，刺丝囊里头有毒素，
1: 多少有它的毒液。
0: 哦，毒液
1: 在水中就是那个射出来，就碰到你的皮肤了，你的皮肤就痒痒了呀。
0: 它那个刺丝囊，它就是直接喷出那个毒液到那个猎物上头，是吗？
1: 对，刺丝囊里面就是

0: 有根毒刺，这个毒刺就像弓箭一样的，它有个倒钩的，还有这个武器啊，厉害啊！它里面就粘了这个毒液，它感觉到有个食物游过来的时候，它就喷一下就射出去，伸过去就那毒液就进入那个
1: 被蛰的那个动物的
0: 身体里面，对啊，它就，然后一下它那个触手就把它抓过去，放到自己的口中，好有意思啊。嗯，那他们是怎么进行繁衍的呢？珊瑚的繁血啊，那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物种，就像它那个消化跟排泄一样。
1: 哎，
0: 我们说它动物，它肯定有动物的习性，
1: 嗯，
0: 比如说它会有精子，也有卵子，它每年它有它的繁殖顺期，在水中
1: 那个精卵会受精，
0: 它繁殖种类非常多，有些都把精卵排到海水中，珊瑚融合，就这个原因。那陈先生，那我的理解就是它这个精子和卵子排出来之后，就完全是靠这个海水的流动吗？对，靠海水的流动搅合，然后就受精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一些珊瑚卵啊，珊瑚精子啊，跟一些别各种动物一样，会在珊瑚的体内受精，所以它排出来了，它不是
1: 单单个精子跟卵子了，而是一个叫一个弗浪幼体，
0: 弗浪幼体，就是一个胚胎了，对，它就排出来，它就是一个生命个体了，它
1: 就是说它从它的体内排出去，这个是母体还是它这个也分雄雌吧？它有雌雄异体，有雌雄同体都有，
0: 它就是排出来就是一个成体是吗？
1: 排出来等于是一个叫幼虫，那个叫弗浪幼虫，就是随着浪漂浮叫弗浪幼虫，弗浪幼虫。
0: 对，就随着浪来漂浮的，叫弗浪幼虫。
1: 哦，弗浪幼虫它又会飘到，比如说它会飘到适合它生长的一个这个海底呀，还是说某一个地方？
0: 就像那个路上的一些植物一样，它那个一些那个
1: 那些果实啊，然后就随着风就飘了，
0: 啊，
1: 也掉哪就是哪了，它也是一样。但它那个飘时间比较长，不像果实一样，就几分钟可能就掉下来了。
0: 那这个可能会很长时间的飘。
1: 哦，它要漂多久呢？大概不一定哈，那跟着这个水流，
0: 有漂几天呢，也有漂几个月都有，都不一定的。
1: 哦，然后一直等到它着地。
0: 着地，对，着地，如果这个环境很。

0: 不合适的就脱不了，这个环境条件没有关系。
1: 温先生，什么是珊瑚礁呢？就刚刚咱们一直都在说珊瑚，珊瑚
0: 啊，珊瑚礁啊，是这样子，珊瑚跟珊瑚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珊瑚是一种物种的称呼，就是这个珊瑚，这个鱼这种东西。珊瑚礁呢，它是一种地质学上的一个概念，
1: 地质学上的一个概念，
0: 对，它跟生命里面没太多关系了。比如说我们海里面有玄武岩礁，有花岗岩礁。有沉积岩礁，那海里面跟陆地一样，有好多叫礁石的呀。但是它这种呢，这种有珊瑚形成叫珊瑚礁。是这样子，就珊瑚骨骼堆积成叫珊瑚礁。
1: 就没有生命的珊瑚，是可以这样来讲吗？
0: 那也不一定，珊瑚礁呢，它既有活的珊瑚礁，有死的珊瑚礁，下面基础都是死的，就是都是骨骼。那它表层会有一些活的珊瑚。活的珊瑚也可以称之为珊瑚礁，
1: 死掉的这些珊瑚，它可以作为这个活的珊瑚的继续在它的这个个体上来繁衍，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它就是活的珊瑚是在死的珊瑚礁的这个骨骼上，
1: 就像是它的这个土壤一样，
0: 基础吧，这个基础它不算土壤，就是一个。
1: 就它也可以在这个死的这个珊瑚体上头，就是
0: 对
1: 生长起来，
0: 生长对，
1: 那珊瑚和珊瑚虫又是什么区别呢？分别它们又是什么呢？
0: 珊瑚刚才说珊瑚是个统称，珊瑚呢有珊瑚虫跟珊瑚骨骼形成的，珊瑚骨骼就刚才说那个珊瑚礁，
1: 珊瑚骨骼，那这个珊瑚虫呢？
0: 珊瑚虫是长在珊瑚骨骼里面的，就是珊瑚的那个有生命的部分。
1: 长在珊瑚骨骼里面有生命的部分叫珊瑚虫，
0: 它是就像一个蜂巢一样，蜂巢巢穴是分泌出来的，但是呢每个巢里面有一个蜂，珊瑚也是一样，不过珊瑚跟蜂区别在哪，蜂是会飞走的，珊瑚呢它是飞不走的，它就是在跟它骨骼连在一起，
1: 就是这个珊瑚虫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这个珊瑚礁又有什么联系呢？
0: 珊瑚虫是形成珊瑚骨骼的基础，而珊瑚骨骼堆积就成了珊瑚礁，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1: 那这个珊瑚的颜色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看那个视频影片很多那些资料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那个画面都特别的美，就各种各样的颜色。
0: 对，
1: 它这个颜色是怎么形成的呢？
0: 珊瑚的颜色有好多种来源，一个是珊瑚骨骼的颜色，比如有些珊瑚就带有颜色，像红珊瑚，有碳珊瑚，碳珊瑚是蓝色的，也叫蓝珊瑚。因为珊瑚的骨骼是黑色的，咱们叫黑珊瑚。但绝大部分造礁珊瑚都是白色的，所以珊瑚白化就是把它骨骼颜色显示出来了。
1: 白色居多啊。
0: 对，骨骼都是白色居多。但是呢，珊瑚作为一个生命体，作为一个水系体，就像我们人一样，所有动物骨骼都是白色的，人也是一样，但是人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对吧？不同的那个对肤色的人，它是不一样的，这是有基因决定的，所以珊瑚也是一样，它水系体。
1: 水螅体。
0: 对，水螅体也叫珊瑚虫，它的体色由它的基因决定的，不同的水螅体它会有不同的颜色。然后大部分水螅都是白色的无色的，就共生了秦皇岛之后才会有各种各样。但珊瑚颜色除了大部分都是透明灰白色之外，但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颜色，比如一些红色、黄色、绿色，它哪里来的呢？它也是对环境的适应。因为它是在热带地区啊，水清的地方，紫外线很强。
1: 紫外线也会影响
0: 它
1: 的颜色，
0: 它会分泌一种色素蛋白。这个色素蛋白它会吸收紫外线，发出荧光，所以呢就会显出很多很漂亮的。
1: 对，我就看好多那个拍下来的视频里头的珊瑚都是五彩斑斓的。
0: 所以它的颜色的组成是多方面的非常丰富的。
1: 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越是在这个能够吸收到阳光的地方，它们的色彩就会更加的多样，或者说更加的亮丽。
0: 没错，所以水清的地方珊瑚就很漂亮，水浑的地方珊瑚就不漂亮。
1: 水清的地方
0: 水清的地方它需要。它自我保护的机制，因为紫外线太强了。
1: 它那个自我保护机制也可以令它的这个颜色变得更多彩，是吗？
0: 对。
1: 这个真的是挺奇妙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有一种说法哈，就是说珊瑚礁它其实是这个四分之一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一个家园，也是为着全球近10亿人口提供食物和经济来源。

0: 这个珊瑚礁它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会这样来讲，陈先生？
1: 珊瑚礁又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啊。
0: 哦，海底的热带雨林。
1: 对，因为它珊瑚礁这些都是坚硬的珊瑚骨骼形成的呀。
0: 嗯。
1: 所以呢，它就可以抵御大自然的好多灾难，比如说巨浪啊。是吧？因为它好多是它千疮百孔，结构多样。当浪来了之后，好多动物啊，就像我们家的房子一样，就可以躲在里面，就避免风浪的侵袭的呀。这因为它的结构很丰富，所以这好多动植物，因为它对，就因为它生活，对，因为海里面不是有个食物链嘛，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呀。这样子的话，那个它因为它基础就很丰富，各种各样食物海洋生物就过来了，就形成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这样子，所以感觉这个物种就很丰富，就像森林一样，你有树木，就有自然就有飞禽走兽了，是吧？
0: 嗯，
1: 各种各样的那个以树木为生的物种就来了。
0: 对，它就会吸引更多的一些海洋生物哈、聚集在一起。
1: 是
0: 啊，也是由此说明珊瑚礁为全球近10亿人口提供食物和经济来源哈。
1: 就是它对人类应该是最基础的贡献吧。
0: 嗯，
1: 比如说你渔民啊，为了生活你必须去狩猎啊，就打鱼啊。
0: 嗯，
1: 打鱼的话哪里鱼最多？那当然珊瑚礁里面鱼最多了。
0: 哦，珊瑚礁附近的鱼是最多的。
1: 海星啊，海胆啊，海参啊，鲍鱼啊，各种各样的鱼啊，各种各样的藻类啊，都是人类的。
0: 都在珊瑚礁那片。
1: 对对，都是那个食品啊、所以说好多人就赖以它生活了。
0: 那现在咱们的珊瑚也是可以用人工来培养是吗？
1: 是啊，人工培养那个历史的也是比较悠久的了，最早是100多年前
0: 100多年前就可以人工培养了。
1: 对，就有人做尝试了。
0: 嗯，
1: 当时做什么尝试呢？用一个舱里面一个红珊瑚是珠宝级的，很漂亮、有些人就尝试能不能养殖，是吧？那是最早的。
0: 就养殖红珊瑚，就是在100多年前有人去尝试。
1: 对，但是这个做的不是很成功，因为红珊瑚长得很慢。
0: 嗯，它生长的速度很慢哈，就人工培养的话。
1: 是那个真正珊瑚的养殖业出来，由最近30几年、40年的时间，30多年前开始。那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大家对造礁珊瑚越来越重视，就有人就开始尝试做它的养殖了。
0: 造礁珊瑚
1: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石珊瑚啊，
0: 对，
1: 很漂亮的各种各样的珊瑚，就开始就有人去养殖的。那个但是养殖都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一些民间的一个水族爱好者，
0: 水族爱好者，
1: 对，一些养金鱼的啦，就是一些人啊。第二呢，一些学术界也开始在做这个工作。
0: 那这个珊瑚它是不是也只有养在海水里头？
1: 对。
0: 还是要有选择环境的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这个阳光充足啊，海水的这个水质好啊，它会不会养起来就更容易，是吗？珊瑚在我们南海的一个分布情况是什么样的？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1: 我们南海是珊瑚的乐园，像我们国家从南沙、珍珠澳沙一直到南海的北部到台湾海峡，都有珊瑚的分布，而且珊瑚也构成了我们国家的蓝色的国土啊。如果没有珊瑚的话，我们就没有西沙群岛，也没有南沙群岛，也没有中沙群岛，是吧？这都没有。那没有这岛的话，因为所有的海域都是以岛做临海基点的呀，没这个岛屿就没有国土之说嘛。今天之所以说有南海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个珊瑚。
0: 所以在这一片海域的珊瑚，它其实生长的状态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是吗？
1: 对。
0: 也是因为这个水质特别好的原因，是吧？
1: 是。
0: 咱们这儿有没有就是比较独特的一些品种呢？
1: 那很多，像鹿角珊瑚啊，盔形珊瑚啊，包括一些竹节珊瑚啊，红珊瑚啊，都是我们国家
0: 独有的。
1: 海域有的，对啊，
0: 其他海域都没有是吗？或者说非常少见？
1: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们都是我们国家这边一些典型的一些珊瑚物种。
0: 竹节珊瑚，
1: 刚才我都随便说几种了，像鹿角珊瑚。
0: 鹿角珊瑚，
1: 盔形珊瑚，
0: 盔形珊瑚，
1: 像那个菊珊瑚啊，脑珊瑚啊，都非常多。
0: 那这个珊瑚的生态修复项目具体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珊瑚的生态修复我们算做很多了，比如说我们要建珊瑚种子库了，搞那个珊瑚修复的工程技术啊。
0: 工程技术。
1: 对。
0: 这个
1: 就像以前
0: 就是怎么来培养它吗？还是
1: 对，培养它。对，以前农民种地都是那个一把锄头 就可以种地了，现在是要说拖拉机啊，甚至机器人啊，飞机播种啊，是吧？
0: 哦，多种形式的，然后有很多的高科技的技术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的会用到哪些方面的技术跟咱们的这个项目相关，这个方面透露吗？
1: 我们有很多技术啊，比如说我们有潜水员下去的栽培技术，现在技术又分好多种，
0: 这个就是人工的是吗？人工栽培。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像播种一样的吗？需要人，这个怎么说呢？算是种子吗？它不是动物吗？这个怎么种呢？
1: 对，它一个动物，上午就有动物的形成，又植物的习性，因为上午它被子就是它产卵的时候有段时间漂浮了，其他时间都是固定的一个地方，就跟树叶长那里的，所以我们通常说是种珊瑚是这么来的。
0: 那等于我们就是把它的这个精子卵子的结合体，然后给它放到一个适合它生长的一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吗？
1: 这是一种方法，把我们更多是叫无性繁殖，就我们那个种地瓜一样，把那个珊瑚的枝条拿下来，再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长大。这种它通常好成活吗？也不是，也是需要一些技术。它比较成活，但是你要掌握它的技术要理，就容易成活了。比如说我们一个最常见的是吧，我们
0: 前水源就是拿潜下去把那个珊瑚苗啊，就是叫原位修复技术，就是这个地方原来是有珊瑚的，那个它后来死掉了，我们就在原来的礁石上面它长起来，这是原位修复技术。原位修复技术是吧？
1: 就是在珊瑚原来的地方进行修复的，叫原位修复技术。我们有一种技术叫网络培育技术。
0: 网络培育，
1: 就是网络，而是指一个礁石，一个礁石的员工很大嘛，你一般很难种下去的，然后我们就是用搞那个把苗啊全部 固定的一个网上面，这个网呢再把这个礁石包起来，最后就全部长成珊瑚。这也是一种快速修复技术。一个第三个，我们有一种叫那个人工胶体的培育技术，就是把珊瑚苗搞成一个大型人工胶体上面，这个胶体可能是金属支架或者是混凝土或者是玄武岩等等，把这个人工胶体啊把它投到海里面去，它就长成片珊瑚礁了。这是一种技术啊，总而言之这个技术有很多的啊。
0: 但现在咱们这个修复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就像我们单位这培养的中国最多的珊瑚了，它现在都有几十万株了，
0: 都长得还挺好的。
1: 是是是是。那咱们这个南海的珊瑚礁生态环境有哪些改善呢？以前大家都就是对珊瑚礁摄取太多了，比如刚才说的渔猎是吧，打鱼，甚至用珊瑚来盖房子，用珊瑚来修马路，用珊瑚来修海堤，这个摄取太多是导致珊瑚礁衰退很快。现在呢，自从认识到它的一些对人类的
0: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之后，大家开始就培育珊瑚了。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是对珊瑚最友好的一次活动。那关于这个珊瑚的研究，还有它这个珊瑚礁的生态修复，我们研究所有没有和其他国家有相关的一些合作呢？
1: 有的呀。
0: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可能跟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印尼啊都有一些合作。
0: 具体都什么合作呢？方便透露吗？
1: 比如说我们做珊瑚礁的生态修复啊，主要是做这一块，包括一些珊瑚礁的意识教育的培训啊，要呼吁社会保护珊瑚礁。我们以前跟菲律宾有过一次合作。
0: 有没有就是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合作的经历呢？
1: 有一年我们组织一个团队去菲律宾，叫薄荷岛去。
0: 薄荷岛是吗？
1: 它也是一个旅游岛，我们去给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啊、小孩啊，给他们讲珊瑚的故事。
0: 然后提高他们的珊瑚的保护的认识。
1: 我们也去马来西亚、菲律宾做交流，提高双方业者的对珊瑚礁的项目。
0: 您觉得他们当地人感兴趣吗？对这些？
1: 他们感兴趣的。
0: 那后来就是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
1: 他们的保护就提高，他们也开始培育珊瑚了。
0: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培养珊瑚的技术传到了他们国家，是吗？
1: 对对。
0: 哦。
1: 我们也通过举办一些国际会议，他们都会过来的呀。
0: 刚刚您有提到马来西亚和印尼，尤其是印尼这个千岛之国哈，其实它的一些很多岛都是保护的特别好的。那咱们这边也是跟他们有一些合作是吗？
1: 我们跟印尼有一个岛签了一个合作协议，他们我们准备去那边跟他们一起合作培养珊瑚。我们要整个要建立一个珊瑚种子库，都需要对方的配合。
0: 他们那边的环境非常的适合咱们的这个珊瑚的生长，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它那边有特别之处。
0: 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它那边台风啊，印尼的珊瑚种全世界都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啊。它那边的物种也很丰富是吗？
1: 对对对，但它缺少了一些经验、技术和一些资金啊等等。陈红先生，
0: 那接下来咱们这个珊瑚礁的生态修复项目的计划或者说是目标，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现在要大力发展工业机器人了，种珊瑚，这是我们今后一个目标。
0: 工业机器人是吗？
1: 现在我们在

0: 研制这些设备啊，通过机器人来去到海底种珊瑚是吗？
1: 对，
0: 等于现在我们的这个海底那个珊瑚培养都是要靠人工去种植的。
1: 对，我们下一步就是靠机器去种了。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跟陈红先生聊到这里，非常的感谢陈红先生的分享，也非常的感谢此刻还在收听节目的你。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为你潜入深海。
1: 1707年十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

0: 落地应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确保两党两国关系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王毅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调解努力， 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 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方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19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3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5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53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

0: 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他叫银信，也叫乔批，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1: 所谓侨批，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汇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0: 在广东潮汕话，每周

0: 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1: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乔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2: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1: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划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戏十年八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3: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南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1: 实际上，很多身处异国他乡的华侨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这是一封特殊的侨批，一个大大的难字格外醒目，是印尼华侨陈君瑞寄给母亲的侨批。
4: 他就在信封上写了大大一个难字，就表达了自己在外面艰难的心情。但是他这个难字并不是表达他的颓废的心情，而是说他艰难而上，不畏艰难的意思。他又如实地告诉家人，我在外面是在艰苦的奋斗，但是我呢，我不怕困难，我一直要迎难而进，让你们不要再受苦。
1: 千山万水百丈溪，一天离别隔东西，探望家山不见踪，欲作家书亿万重。这是泰国华侨黄先伟寄给祖母3元英银的侨批，这些话语无不诉说着华侨对亲人的思念，而延绵不绝的情谊中也蕴含着海外华侨对家人的承诺。
5: 诚信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寄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收批人的诚信，一个是批寄

0: 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大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就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啊，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1: 司徒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司徒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洪门志工堂。洪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他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司徒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司徒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0: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脚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1: 眼看司徒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洪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司徒美堂解救出狱。
0: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1: 1894年，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洪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成为社团领袖的司徒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司徒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
0: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洪门志工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1: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司徒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志工堂联合同盟会成立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3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元，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就在华侨

和60多万元港币，修桥建路建厂办企业。坐落在台山市沙帽山下的台山一中，是一座由华侨和港澳同胞捐助建立的学校。1915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部华侨学校任教习的华侨黄沪南回国省亲，会见了台山中学校长黄明超。当两人说到台山中学以当地文庙为校舍，如今已经陈旧不堪，急需新建校舍时，两人决定发动华侨捐款，并且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终于完成了对台山一中的升级改造。此后的100多年间，海外华侨仍不时捐资办学，最终成就了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美轮美奂的历史名校。重教育，树新风，海外华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侨乡家眷的一言一行，推动着侨乡社会急剧变化。

0: 条件就靠外国寄回来的侨汇来生活，而且华侨呢，他的风俗习惯就有了改变。比如说结婚的时候，不是跪拜，是鞠躬，对吧？饮食呢是重西餐，已经是开吃西餐。那么语言里面也带着这个英语出现了。侨乡已经经济社会生活开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
1: 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侨华人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故土的历史记忆。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

0: 这楼是北楼，它是天衣披馆总局的旧址，在上面可能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天衣旗帜，当桥批到的时候我们才会升起来，升起来附近的几个村庄看到了旗帜的竖起就知道桥批到了，他们会自动的来到这里问一问有没有自己的信。
1: 批信一到，楼顶升旗，看到旗语的桥眷到批局后门收取批信，不识字的人可在旁边六角亭请先生帮忙读信，然后穿过院落到批局大楼兑换批银。银信两清后，桥眷需要写好回批，交由批局送回海外的寄批人，这就是过去接收桥批的一整套程序。天一信局成立于1880年，郭有品是天一信局的创始人，1853年出生在龙溪流传社，家乡漳州属于闽南地区，而闽南人从明朝开始便不断地向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迁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南洋。17岁时，郭有品离开家乡到菲律宾马尼拉闯荡，刚开始自己做水客，替华侨送桥批回国赚取佣金，后来回乡创办了专营东南亚一带信汇、票汇、电汇业务的银信局。创业之初，郭有品凡事都是亲力亲为，他亲自去菲律宾收取桥批，汇费由华侨自定，每批银信都由他本人收取押运回国，再雇请可靠的族人担任批角，也就是信差，投送各处。
0: 天衣总局在巅峰的时候应该是在1916年前后，不收手续费。为什么不收手续费？因为我们把钱呢直接在那边购物运回来，是实际上就做这个双头的买卖，就把那个洋货买回来，然后在这里呢又把这个土车厂带到外面去，税费的时候呢达到26个分级，国外国内呢南到香港，北到上海都有分级，9个分级。
1: 而作为信局经营者的郭家，既因此而发家致富，也造福桑梓，为华侨家庭提供了诸多便利。如今在闽南地区发现的许多桥批上，仍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能清晰地看到天一信局的印记。
2: 天一信局在他的一些告示戳里面，就是在桥批信封上，他会印一种专门的告示戳，无价小银装封大银，无价价就是搭配的意思，就是没有搭配小的银元，装封大银就是装封大的银元。这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就是在古代啊，我们银元大的一元的重量是比小的银元就更合算，所以他天衣信局的这些水客派送给桥眷呢，他是一定要用一元型的大的一元，让这种桥眷呢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实惠。
1: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发起漳州战役，并于4月20日占领漳州。漳州一战，东路军缴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筹得经费100多万元。
0: 1932

0: 批封上和批信里的邮政戳记、金融汇兑、经济贸易等信息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而黄开悟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也因此进入公众的视野。黄开悟1878年出生在锦宅村，20多岁时前往马尼拉经营布业生意，在菲律宾受到民主思想的感召，秘密加入同盟会支援辛亥革命，任同盟会菲律宾机关报《公理报》撰稿人。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政府递交了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秘密条款，激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15年3月5日和15日，身在菲律宾的黄开悟两次在寄给家乡妻子的侨批中写道：“目下无国，危如累卵。日本早起野心，欲顺欧洲酣战之时，无暇东顾，起而吞并中国，言之书刊痛恨。今日本欲吞吾福建，文献日渐石油民海，外地华侨人心惶惶。由此可见，时时关注祖国安危的海外华侨早已洞悉日本企图吞并中国的野心，而且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痛恨至极。”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经青岛沿胶济铁路进入济南，残杀济南军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时任山东交涉署交涉员的蔡公石据理力争，痛斥日军行径，竟被日军割鼻削耳挖眼后残忍杀害。6月7日，吉隆坡华侨湛章在写给侄子乌松杰的侨批中描述道：“无辜受辱，噩耗传来，莫不发指俱裂，以为日本横蛮极点，并且无理要求我政府之无条件种种，皆亡国之毒计。”湛章对日本的野蛮行径表示出极大的愤慨。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爆发了武力侵占东北的918事变，这也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1: 这个就刚好在918事变发生了以后的几个月里面，五一的华侨从美国寄了这个家书回来，他当时就提到了对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惨痛中表示了极强烈的愤慨，并募捐回国，要求参加抗战。他其实在信中也提到了，他赚的钱其实大部分已经捐给国家，因为有国才有家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可见华侨华人虽远在异国他乡，但他们的心却永远是和祖国连在一起的。祖国越是身处危难关头，他们也越是无法幸

0: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祖国的抗战形势也牵动着海外华侨的心，他们心心念念惦记着家乡亲人的安危。1938年，华侨梅銮继潮汕双亲侨批。6月初，有敌机九架去轰炸汕头，未卜俺内地方岂有惊惶。
1: 他们从外洋的报纸上啊，一些新闻上啊，看到日军即将侵略汕头了，他们非常着急啊。所以这段时间，华侨往往会写批信来，怎么写呢？就是听到日军啊飞机在轰炸潮汕、轰炸汕头、轰炸潮安，造成了人员的伤亡等等啊，告诫家。

0: 家乡的亲人应该怎样去逃难。
1: 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

0: 化。另一方面，电请国民党政府广东省主席李汉魂协助解决此事。李汉魂马上令省各级银行认真办理。不料半年后，李光炎在泰国遭到日伪势力的暗杀，成为抗战中第一个为国捐躯的爱国侨领。侄子李美厚在他去世后接过了抗日救亡的大旗，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亦是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送子侄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1: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0: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人员从容驱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被迫开辟新的运输通道滇缅公路。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公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

最后共招募3200多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薇，成为南桥机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

0: 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三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领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社会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三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0: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2: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兵战友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种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
0: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陈嘉庚、司徒美堂、以美后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侨代表参加了会议。陈嘉庚以华侨首席代表名义致辞，表达全体海外华侨心向祖国、决心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的殷切心情。10月1日，海外归来的爱国侨领们一同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
2: 侨批这样一个文物资源，是我们研究侨史深入的去充满感情的肯定赞扬我们广大的华侨。这些历史的文物里面所包含的这些精神再继续在我们的一代代的这个侨胞中传承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0: 一纸侨批，两头相思。100多年来，侨批伴随华人社会走过风雨沧桑，见证历史瞬间。从这些鲜活的史料中，人们能触摸到海外华人心系桑梓、关怀故土的拳拳之心，感受到他们精忠报国、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抗日战争，亦或是新中国的成立，海外侨胞都抱以极大的热情予以关心关注，只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永远的一家人。
3: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

赴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佛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famous battles. Find Decoding the Art of War wherever you listen.
1: A poem for the Tibetan antelope, the gentle spirit of the Qinghai Sizon Plateau, spoken by voices from across the world. Every spring, female antelopes migrate hundreds of miles to Zhuonai Lake to give birth, as we build gentle passages for their journey.
2: Hello, little Tibetan antelope. Eyes opening to the light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3: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4: So much wonder calls for so much courage. But have no fear. The way home is right there, waiting for you.
5: From the snows of Kunlun to the winds of Tangula, the wilderness will teach me to be strong.
6: But the call of life itself never ceases.
7: A train runs toward the horizon. A road stretche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8: The bridge that soars through the clouds is no barrier across the land, but a gateway to where I truly belong.
9: Tibetan antelope's hoofprints loosen the soil, letting snow melt sink into the earth.
10: Human presence passes through,
9: but we've never...
11: The
12: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国家落地应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确保两党两国关系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王毅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调解努力，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方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南海这片广袤而神秘的海域，是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从深邃的海洋蓝洞到珊瑚礁群，从独特的海洋生物到丰富的海洋资源，南海都展现了充满奥秘与美丽的生物世界。今天的节目，我将对话两位海洋领域知名的女性学者，她们是来自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孙珍和谭叶辉。我们的话题呢，是了解南海，以及在未来的探索当中，如何继续加强对南海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让这片美丽的海域充满生机与活力。首先有请孙珍老师。首先我想知道的是，南海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
2: 是清朝的时候才叫南海，是因为它主要是位于中国大陆的南边，给它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1: 南海它包括了哪些地理的实体？
2: 其实南海呢，如果把它的海水去掉，它就跟大陆其实挺像的，它既有高山也有低谷，所以实际上的话就是大的块儿，它基本上分成阳澄区和大陆边缘，但是从地理上的话会有很多的，比如说群岛，西沙群岛啊，还有岛，然后比如说东沙岛啊，然后

0: 上的话，基本上是陆地上有的这样的一些地理的特征，海里都有，只是每一个前面都加一个海字，叫海涌海沟。
1: 与其他海相比，南海有哪些个性或者特点？
0: 其实每一个海都有它的性格吧。西太平洋的话，实际上从北往南有一串边缘海，然后全球的话一共有73个像大大小小的像南海这样的小海盆。但是南海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有既有陆壳又有洋壳，所以它的应该说是它的成分上是比较完整的，就像一个成年人吧，所以它具有所有的这些这海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其他的像东海啊、黄海啊，都还是以陆地为主，就是它的底下主要还是陆地被拉长的一个陆地，所以它还没有洋壳的这样的一些特征。所以这是南海跟东海、黄海和渤海很不一样的地方。
1: 那么在南海形成之前，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理状态？
0: 南海的话它是这样子啊，一个边缘海形成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个洋盆像另外一个洋盆或者像陆地下面补充就是插到这个陆地或者海洋的下面去。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它会通过后退啊或者是拉张啊等等，就会形成新的海盆。
1: 嗯，
0: 但是这样的海盆的一个过程呢，就是俯冲的那个板片呢会逐渐就消失掉了，因为它会进入到地球的内部去，所以它最后会消失掉。然后被俯冲的海盆呢或者陆地呢，它就会拉开以后形成一个新的海盆。那这个新形成的海盆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南海啊、东海啊这样的一些海盆。所以根据这样的一些特征的话，我们就把俯冲的那个板块叫父亲，然后我们把被俯冲的海盆或者陆地叫母亲。
1: 嗯，
0: 所以南海的父亲的话现在还大家还在找他，因为他已经掉到地球内部去了。他的母亲的话我们都知道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华南的大陆。
1: 嗯，那现在南海处于他一生当中的哪个阶段呢，在您看来？
0: 一个海盆它的这个形成的话基本上是分6个阶段。我们第一个阶段说它是诞生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幼年阶段，第三个阶段的话是叫成年阶段，第四个阶段是叫退化阶段。
1: 没有壮年阶段啊？
0: 有啊，有壮年阶段，就是成年就是叫壮年。
1: 嗯，
0: 第五个阶段是衰退阶段，第六个阶段消亡阶段。我就很简单的讲讲每个阶段什么特点啊。
1: 好。
0: 然后第一个阶段是说诞生阶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父亲和母亲就是俯冲开始的时候。俯冲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美国西部的这个盆地山脉省，就是它西部沿岸就是长的那个样子。然后呢慢慢开始上面开始发生裂谷，就是我们见到比如说东非大裂谷，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处于这样的一个童年阶段嘛，或者是从诞生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1: 嗯。
0: 然后呢慢慢的就是这个裂谷呢会长大了以后就会当然也会变深，然后就海水会灌进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见到的就红海啊、加利福尼亚湾呢、啊、所以它已经是这个童年阶段了，就是它有海水进来了。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从洋盆开始出现的阶段，叫做我们叫它蜕变阶段。也就是说它已经从大陆的一个裂谷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大陆的这个地壳和岩石圈完全断掉，完全断开，然后深部的这个岩浆呢喷到地表，就是形成这个洋盆。然后第四个阶段就是成年阶段，就是出现洋壳以后并不是它的终止，这个洋盆会不停的通过扩张作用再长大长大长大，长到它的这个刚才您说的壮年阶段。
1: 嗯，
0: 就是它的面积是最大，然后它的应该说是它所有的这个都成型了，包括它的大陆边缘呐、洋壳部分啊，它都已经成型了这样子。第五个阶段的话我们是叫

0: 衰退阶段。那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像南海，它就是受到了这个印度洋也向它挤，太平洋也向它挤，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挤来挤去呢，就会造成南海的这个洋鞘的部分就开始向周围的陆地啊，或者其他的海分下面俯冲。所以呢，我们南海的话，它就是向东边的菲律宾。 菲律宾岛下面开始俯冲，这样的话就进入到衰退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的话，就是所有的洋盆都消失了，然后陆地跟陆地发生了碰撞，南海又回到了这个陆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对，所以实际上的话，就是它一个海盆的成长的话，大概是这样六个阶段。那我们南海的话，目前是在它第五个阶段，也就是衰退阶段。所以它的 这个成年阶段的时候，它的面积是现今的一倍那么大，就是说南海曾经是有700万平方公里的这样子的面积，但是随着这个被俯冲的话，被这个菲律宾推过来向菲律宾下面俯冲的话，目前面积上只剩一半了。这个俯冲的话，它是板块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构造过程，所以这个过程的话，
1: 基本上是这个全球它自身演变的这样的一个周期吧，就像怎么说呢，一个人有生命，对，
0: 总有他的生命。他说让他不要老，或者他不要死，这个是很难的，这个目前人类还做不到。我们对于南海的认知现在处在一种什么样的阶段？我们现在对南海的认识的话，应该是 我们说的是叫步步深入阶段，就像刚才说早期的时候，中国刚开始探索南海的时候，实际上那个时候还是比较落后的。那随着这些比较新的一些科技设备和技术的，包括大洋钻探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吧，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越来越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2900公里，然后对南海研究呢， 或者是亲眼所见呢，也可以看得越来越细致，贴得越来越近。比如说我们现在深潜器啊，蛟龙号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深潜器，它已经可以潜到1万米，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可以驾着这个深潜器到海底去看，所以对于海山呐、海底生物啊，都可以看得越来越细致。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会越来越准确，就是包括对
1: 年龄的测定啊，包括对一些它的成分和它的来源的一些测定啊等等，都可以认识得越来越准确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称为叫步步深入阶段。
0: 那么在您看来，我们现在对于南海的这些科学探索和科学发现，它有什么意义呢？实际上的话，这个海底的这些研究的话，是有很多重要的意义。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是做海洋地质的，但是我们对海洋的研究的话是很多方面的，包括从海面的和甚至海和大气的这个相互关系啊，海气交换啊等等这样研究，一直到海底，再到海底以下几百上千公里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所以在这样的研究的过程中的话，那么我们基本上是相当于对海洋的这个家底呢 可以非常系统的了解，包括海洋里有什么样子的生物啊，海洋地质上有哪些结构啊、组成啊。那么同时的话，我们就会知道海底有哪些矿产，然后另外我们还会研究海洋的这个叫物理海洋，可以研究台风啊、巨浪啊、内波啊。

0: 比如说，就是研究地震的方法，还有研究化学，还有药物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向。通过这些研究的话，实际上这些技术都可以应用到政治、经济和生活，还有灾害国防等等各个方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就是原来我们都是研究地震的方法，对，就是。 通过这个因为地震都给人类的生活造成危险，所以我们首先是研究地震呢来防治灾害。但是后来科学家就发现呢，你通过这个地震的方法还可以了解地球内部的结构，就像我们做 CT 一样的，就可以把地球内部的结构扫描出来给人看。再后来的话，科学家还发现，哎，这个地震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用于找鱼群呢，甚至找海底的这个天然气水合物的矿产啊等等的，就是它的应用会越来越广，那么也就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各个方面的话会产生一个非常强的促进作用。海洋的面积占全球的72%，所以这个海人类大量的这个资源呢，包括基因资源、生物资源，还有地质资源，还有能源等等，其实大量的都是在海里。 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的话，对于我们人类的这个发展呢，还有这个基因的了解，包括生命的演化等等，都有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作用。
1: 在这个领域，目前我们的科研人员取得了哪些科研成果？
0: 海洋地质方面的话，中国科学家其实贡献还是蛮多的。我简单的列举几个方向吧。 第一个的话，就比如说我们对中国的几大边缘海和内海，它的这个地质的结构特征进行了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才会讲得清楚说南海或者是东海它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它是怎么演化来的。所以这是第一阶段的工作吧，就是先了解它们是谁，然后它们是长得什么样子。 然后为什么会有它们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些去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第二个方面的话，实际上是在南海的这个资源的勘探方面也有非常多的进步。中国的海洋石油公司的话，它实际上目前在这个探测能力包括找油能力等等各个方面，实际上在国际上已经是排名比较靠前了。所以目前的话，我们用的很多的 资料就是地震资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研究啊，都来自于海洋石油公司。那我们通过出去跟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交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中国海洋石油的在很多方面的话都已经是走在世界的这个前列了，包括还有很多设备的研发方面。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海洋科技，海洋科技的话就比如说像深潜器啊， 还有海洋的一些探测的一些手段啊等等的，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往前推进的。

0: 接下来有请谭叶辉老师。欢迎谭老师。说到南海海洋生物资源，它有哪些特性？目前的现状是怎么样的？
1: 海洋生物资源呢，就是我们南海，是跟其他中国其他海域相比呢，就是它多样性是最高的，因为它是在亚热带，这个热带亚热带区域，就是这个印太。

0: 太平洋区域里面，所以它的多样性是北方海域的5倍左右。那是资源量呢，就是因为它不会像北方某一个资源会一下子可以很多，它的资源量就是单个物种来说是相对比北方少一些。那南海的整个物种现在发现的就有2万多种的海洋生物。
1: 2万多种，这个量级的话，是在整个的这个世界海域当中，是不是也是比较丰富的一个？
0: 对，占了世界海域的大约1/6吧。现在目前已经发现的里面有1/6，有1/6多少是我们南海特有的？
1: 就是我们整个南海特有的物种，就是还有和南海特有的物种，
0: 就是还有很多没有发现的特有的物种，可能有好就是有上千种的这样的。
1: 我们已经发现它是特有的新种的。
0: 那目前南海海洋生物的状况能不能算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时期呢？
1: 不是，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那些绝食人的活动吧，就是开发不断的加大以后，整个在80年代以后，就是在近海是80年代以后，就是一些环境受到影响以后，那个资源就会少，尤其是对渔业资源来说。

黄唇鱼哈，对对对，因为它是一个价值很高的鱼类，所以在巨源口本来是有一个保护区的，现在也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不是捕捞的原因，就是比如说这个海龟，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栖息地啊，它不是要上岸产卵了，什么资源也很少。还有一个是那个海牛，就是卢梗，就是在北海有一个卢梗保护区的。 现在是就是近20多年都没有在这个保护区里看到这个罗梗了。所以说这个人类的一些经济活动，它导致了一些海洋生物失去了栖息地。对，就是因为它没有栖息地了，它没有食物来源，没有产卵的地方，所以它没法栖生了。那我们

0: 我想是不是在提醒我们的科研人员要时时刻刻地关注着海洋生物资源的状况？
1: 它起源就是因为我们在50年代、60年代我们有海岸的调查，调查的时候有一些采样呢，要回来分析它的资源量的时候，就有很多生物，那我们这些就想把它保存起来。然后到后面呢，就是因为资源的确是每次采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看到它减少的趋势，那更加有必要来保存这个遗传资源呢，还有基因资源，然后看物种的数量。到目前为止，这个标本馆呢还可以，就是说通过标本馆的保存历史反映，可以反映这个这物种数量是怎么样的，这个区域里面它是怎么下降了，然后又变成了多少，可以反映这个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所以这个标本馆的作用是很大的。到现在
0: 这个管理的海洋生物标本是不是都已经灭绝的海洋生物呢？
1: 没有，那很多还是有的，但

0: 然后可以转化一些，把一些营养要素来转化，这样子上市了以后，这个生态系统的功能也就会退化。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1.0米的清浪，东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0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0: 海口至北海，浪高2.0米，因教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由时代播讲。
2: 江敏还是第一次坐船在云梦泽中航行，人站立在船头，前面沧浪空阔，碧水一望无际，浩瀚无垠，犹如置身于大海之上。清风徐徐，水波不兴，却吹皱了湖水，恰如厚实的丝缎，层层抖动，与凝重中透着温柔妩媚。远处芦笛轻轻，金光波影中有许多白色的水鸟展翅翱翔，风中传来轻快的歌声，那是打鱼的船夫们正在撒网。一时为美景炫目，公主忍不住赞叹道：“
3: 真美呀！”
2: 又问道：“
3: 这里就是昔日陶朱公和西施隐居的地方吗？”
2: 孟叔说：“哦，听说陶朱公是住在湖东的一个小岛上，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往东，大概还要走300多里的水路。”
3: 江米出神半晌，悠悠地说：“真想去那里看看。”
2: 孟叔说：“将来总有机会的。”
3: 江米闻言，脸色顿时暗淡下来。
2: 孟说不知道又如何触怒了他，忙说：“哦，公主。”
3: 江米冷冷地说：“你不必再说了。”
2: 赌气进了船舱。到傍晚时，船队终于驶入了长江，景致顿时为之一变。大江横流，惊涛拍岸，细浪喷雪，气势磅礴。凤舟在江中极度上下起伏，汹涌澎湃，惊心动魄，最终穿透重重洪波，停靠在细沙如银的沙洲岸边，颇有力挽狂澜的意味。此刻正值夕阳西下，丝丝缕缕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江面上，云气滚滚蒸腾，四下弥漫，上面是云蒸霞蔚，下面则是金光粼粼，波光艳丽，近目之处，天容水色浑然一体，尽是比黄金还要灿烂的金碧辉煌，极是壮丽。

0: 只求公主原谅。他本是鼓足勇气才说出这番话，忽然惊见江米眼泪如掉了线的珠子，层层滚落，不由得愈发手足无措，说：“
1: 公主，你别哭，是臣不好。”
0: 江米蓦然起身，扑入他的怀中，嘤嘤哭了起来。船上空间有限，四周尽是耳目。孟说本想将公主推开，以免被人看见，但转念想到她这些日子以来受了许多委屈，兼有丧母之痛，伤心难过之下，不知道背后流了多少眼泪，再也忍不下心，也不敢动。江米哭了一阵，自行放开了孟说，闷闷地倚靠在窗边。天光尚亮，外面已经开始苍苍茫茫起来，湖面上升起了淡淡的暮霭，显出一种蓝色的忧郁。水天寂寥，浩瀚无垠，开阔之中自有一种悲壮的苍凉，船在其中大有渺沧海之一粟之意。他的发丝在风中飘扬，究竟扰乱了谁的心神？他的脸上写满哀戚和不平，依稀可以见到最隐秘的心事。只是孟说觉得跟他之前始终隔着雾霭，隔着长江，纵然望断天涯，江流依旧。室中燃起了灯火，火苗不停地跳动，很有几分顽皮的味道。孟说劝说：“
1: 公主，你还是吃点东西吧，可别饿坏了身子。”
0: 江米停止了抽泣，却依旧凝视着窗外，一声不吭。孟说低声说：“
1: 臣知道公主心里怪我，到底要臣做什么，公主才肯原谅我？”
0: 江米出神了半晌，终于转过身来说：“
2: 你当真愿意为我做任何事？”
0: 孟说说：“
1: 是。”
0: 江米一字一句地说：“
2: 那好，我要你要了我。”
0: 他望着孟说，眼睛在燃烧，双臂就要拥住他。他也凝视着他，缓缓吸入一口长气，眼神变得迷茫起来。华容夫人遇刺案真相大白后，越国质子府的所有越国人都被处死，罪魁祸首越国太子吴江则因太子雄怀求情而侥幸存活，被驱逐回越国。吴江回国后不久，老越王病死，吴江登基成为新越王，立即派使者致书楚国，称自己与华容夫人遇刺一案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受楚国人陷害。楚国群臣认为吴江不过是担心楚国派兵攻打越国，所以强行诡辩，纷纷指责越国使者。不料越国使者义正言辞地驳斥了所谓刺客徐若口供不足为凭后，又当殿说出了一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话来，那就是华容夫人行为不检，一直暗中与魏国质子魏汉偷情，公子冉和公子荣其实都不是楚威王的亲生儿子，而是华容夫人和魏汉私通所生。这件事是吴江在楚国为质子时，某日与魏汉一起饮酒消愁，魏汉喝醉后亲口告诉他的。据说楚威王听了越国使者的话后，脸色煞白，几近晕倒，当场退朝。朝会遂由太子怀继续主持，魏国质子魏汉被招来大殿，与越国使者当庭对质。可怜的魏汉大惊失策，汗出如浆，坚决否认酒醉后对吴江说过类似的话。太子怀遂以妄言为名判处越国使者烹刑，将其扔进装满水的大鼎中，活活煮死。越国使者最终变成了一具浮肿的白肉，但其临死前尖锐的指斥仍一字一句地传入了大臣和卫士的耳朵里，其言凛冽，其词飒爽，即使人们不愿意或是不能相信他的话，但他还是晚刻在了个人心底的深处，时不时会重新浮现在脑海里，偶尔也会嘀咕一下：越王吴江真的是无辜的吗？公子冉真的是华容夫人和魏国质子所生的吗？也有忠于王室的大臣心中在暗自庆幸，幸亏华容夫人在云梦之会时被刺客射死了，不然她早晚要蛊惑楚威王改立公

自染为太子，万一公子染真的该叫魏染而不是熊染，一旦他登上王位，楚国不就变成了魏国的后院了吗？太子怀再不好，毕竟还是大王和王后的亲生之子啊。虽然太子怀要求当日在大殿内外听到越国使者言

0: 么样的呢？如果不是越国大王吴江，又会是谁呢？各种小道消息愈发满天飞舞，真真假假，虚实之间难以一一坐实。然而深宫事密，内中真实的情形到底如何，并没有人清楚。越国国力远远不及楚国，一度被迫臣服。然而自从越国使者被烹杀之后，越王吴江也表现出强硬的姿态来，非但拒绝遣派新质子，还就此与楚国绝交。越国位于楚国之东，与楚国有着漫长的边境线，对楚国而言，东邻有越国，北邻有齐国、韩国、魏国，西邻有秦国。而对越国而言，自从吴国灭亡，楚国就成了唯一的邻国。越国欲重新霸业，只可能从楚国身上开刀。楚国深知此点，因而从来是越国为心腹大患，一直有心拔掉后院的这枚弃子。一些楚国大臣见新越王吴江派使者送来措辞严厉的国书后，立即上书称吴江指使刺客徐若行刺在先，拒不前送，质子在后，请求楚威王派兵征讨越国。这些最先上书的大臣其实都是善于奉迎的阿谀之徒，揣度若真是吴江派刺客射杀了华容夫人，楚威王恨其入骨，虽因太子怀之情勉强放弃回国，心中并不痛快。如果吴江真的像自己声称的那般无辜，那么楚威王就是有意令江米公主说刺客承认了背后的主谋是吴江，这正是兴兵越国的前兆。比较起来，后一种可能性还要大许多，因为知情人都知道公主在华容夫人遇刺次日就去曲阜见过刺客，而直到三日之后楚威王才派人捉拿吴江及其刺客，这不是很不合常理吗？但不管是哪种可能，有明显迹象表明楚威王对越国很是不快，上书请求对越国宣战肯定是没错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楚威王并没有同意出兵越国，也没有说明原因，只是将这件事压了下来，郢都城中的气氛愈发不寻常起来。
1: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孟说回到郢都时已是半月之后，刚进家门，老仆便气急败坏地迎了上来，说：“
2: 主君可算回来了。主君离家后啊，那盗贼又来了两次，第一晚将小人枕头下的金饼取走，第二晚将小人缝在贴身内衣里的珠玉拿走了。第二个晚上小人可是一夜没睡，可他还是……”孟说见他顿足捶胸。

口中安慰老仆，心中却暗说，我已经让官署发出了云当的图像告示，郢都是天下第一大城，城中人烟稠密，他脸上被刻了墨字，本领再高也不可能不被旁人看到，如此毫无踪迹，多半是有其他原因。思忖一番，便赶来王宫，招来医师梁爱，问道，可有什么法子去掉脸上的墨字？梁爱立即本能地露出了警惕之色来说，孟公正问这个做什么？孟说见他反应怪异，料想他在赵国为刑徒时多半也受过情刑，而今脸上不见半点墨迹，当是自行医治痊愈了，忙说，哦，我正在追捕杀死唐姑果的凶手，他受过情刑，应该不难寻找，但这些天始终没有他的踪迹，我怀疑他是不是用什么法子除去了脸上的墨字，所以想请示一事。梁爱说，就是那怀有鱼肠剑的神偷云当吗？孟说说，是。梁爱说，嗯，大王也很厌恶这人。好，看在这点上，我就告诉孟公正，的确是有办法去掉刺字，只是这法子有些古怪，也就是取活水蛭一条，将一枚生蛋卵剖开小头放入水蛭，再把小头盖牢封死，水蛭把蛋清吃进以后就会自己死去，然后打破鸡蛋取出水蛭，用其体汁擦在墨字上，连续一个月墨字就会褪去。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也不难，但却是我们梁家的祖传秘方，就是因为梁家治愈过不少受过情刑的人，才惊动了赵王和赵国太子，将我们全家不分老幼全部都关到了三角城为刑徒。孟说说，原来是这样，多谢医师坦诚相告，照这样说来，天下只有梁家人才知道这个法子。哎，会不会是……梁爱摇了摇头说，梁家只有我一个人侥幸逃了出来，但天下还有一个人可能会知道这个方子。孟说说，是谁呀？梁爱说，哦，江南君田忌。昔日孙膑在魏国被师兄庞涓陷害，同时受膑刑和情刑，到齐国显达后，当时还是齐将的田忌曾多方为他寻找名医，去除脸上象征耻辱的墨字，但始终没有找到好的医治方法。围魏救赵后，赵国为感激田忌和孙膑的存国之恩，派了一名姓梁的医师到齐国，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最终除去了孙膑脸上的墨字。那医师就是梁爱的大伯了。孟说说，你是说你大伯教会了田忌去除墨字之法？梁爱说，我大伯在齐国待了半年之久，就住在田忌府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应该早学会了这法子。孟叔心说，田忌虽是齐国人，现在却是我楚国的封君，如果当真是他设法为云当除去了脸上的墨字，云当势必是为他所用，他不可能为了自己盗取和氏璧，必然是为了他的母国齐国。莫非他在华容夫人遇刺当晚到齐国质子田文府上，为的就是这件事？一念及此，忙谢道，哦，多谢梁医师提醒。梁爱笑道，哦，不用客气，我帮了公正君一个忙，公正君也要帮我一个忙才好。孟说说，医师但说无妨，只要孟说能力所及，必不敢推辞。梁爱四下一望，见左右无人，才说，那日我被人跟踪的事，卫士已经告诉我了，我自己后来设法到十里铺看了一眼，公正君可知道自称主父的赵国商人是谁吗？孟说说，是谁？梁爱说，赵国太子赵雍。孟说虽然早料到主父的身份非同一般，但闻言还是吃了一惊，随即点头说，难怪有那样的气度，原来是赵国太子。梁爱说，公正君放心，赵雍不是常人，他生平志向极大，对和氏璧这样的玩物是不会放在眼里的。和氏璧是楚国镇国之宝，又有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的谶语，诸侯国无不趋之若鹜，他却说玩物，这可是十分的独特了。孟说说，那么医师认为赵太子是为何来到楚国呢？梁爱说，为我而来。

0: 公正君别不相信，当初力主将我们梁家尽数莫为刑徒的就是赵雍，那番法重于诚的话也是他说出来的，听说他曾经立下重誓，非要把我抓回赵国不可。孟说说，既然如此，一时为何不向大王禀报此事，由大王派人将赵太子扣留或者是驱逐回国了事呢？梁艾说，赵国与楚国虽不交界，却一直是盟国，昔日魏国攻打赵国，楚国也曾派兵援救，赵雍这次秘密来到楚国，不肯表露身份，也为了方便行事，我若揭破他的身份，他就立即会成为大王的座上宾。公正君也知道大王而今病得很重，万一赵雍说服大王要用财物或土地等外交手段换我回赵国，那我不就是要遭殃了吗？孟说说，那么医师是要我帮你设法对付赵雍，这怕有些难办呢，毕竟他是赵国太子啊。梁艾说，眼下只有你我二人知道主父就是赵国太子赵雍，他自己不肯说出来，谁还会知道？公正君不是奉大王之命全权负责守护和氏璧吗？只需给他冠上个觊觎和氏璧的罪名，就可以光明正大的驱逐他出楚国了。
1: 这个，
0: 梁艾正色说，怎么，公正君，我敬你是个坦荡君子，才将所有的事情告诉你。其实我本来可以说赵雍就是为了和氏璧而来，那样你不一样要派人防备他吗？孟说说，医师说的极是，我也很感激。如果赵雍一直在图谋暗中绑架医师，节制在楚国也是重罪，我一定要派人调查他。医师放心，只有我孟说在，就绝不会让赵雍从我眼皮底下将你绑走。梁艾这才长舒了一口气，露出笑容来说，
1: 如此就多谢公正君了。
0: 孟说离开陆寝，赶来官署拜见令尹朝阳，并报云当一事。而今楚王病重，令尹总揽国事，田忌和田文身份都非同小可，他要是有所行动，势必要先请示朝阳。朝阳闻报后说，
1: 孟公正亲受大王之命守护和氏璧，只要事关和氏璧，可自行处置，无需禀报本隐。
0: 他如此做，一来是显得尊重楚威王，信任孟说，又刻意笼络这位楚国第一勇士之意；二来也可以避免亲自得罪田忌。孟说未以迟疑，即躬声应道，
1: 遵命。
0: 朝阳又说，
1: 公正君不妨再叫上屈莫敖和他那位聪明过人的姐姐作为帮手，窥探和氏璧的有不少都是诸侯国的人，涉及外交，这也是屈莫敖分内之事。
0: 孟书心说，
1: 虽然令尹说有事不必回报，但和氏璧事关重大，终究还是要小心些才好。
0: 忙禀道，
1: 请令尹准许将南公正调派给臣做帮手，专门追查和氏璧之事。
0: 朝阳见他谨慎周全，很是高兴，说，
1: 准，我会命屈司马暂代你二人速为王公之职。公正君，你办事精干，这次可就全靠你了。
0: 孟说辞了朝阳，先到官署叫上屈平，又寻到南山，三人一起回来屈府，与须弥会合后，才原原本本地说了江南君田忌有可能勾结云当之事。屈平说，
2: 老实说，我一直很佩服田忌的为人，虽然被齐国逼得走投无路，不得已抛家弃子流亡楚国，却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齐王的坏话，而且他来楚国15年，重新安家落户，也算是半个楚国人，却从不肯为楚国效力，只是远远地避在江南，不问政事，不理军事。
0: 须弥说，
3: 如此不是愈发显得田忌可疑吗？他心怀故国，日夜盼望的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再回齐国，若是齐王命他盗取和氏璧，以此作为让他回国的条件，他会不做吗？
0: 孟说说，
1: 田忌高义，天下尽知，但他确实有许多可疑之处，这次回来郢都，不先到王宫朝见大王，而是悄悄地溜到了齐国质子田文的府上。
0: 屈平说，
2: 这的确是田忌的不对，按照惯例，就算是齐国使臣要见质子，也应该事先知会楚国，得到允许才行啊。
0: 孟说说，
1: 田忌到令尹府上做客的当晚，我和南宫正就发现了可疑人，如果这也是巧合，那就实在太巧了。
0: 南山说，
2: 我会不会那云当就是装扮成田忌的随从混入了昭府，被我和公正军发现行迹之后又迅速退回了代社，所以啊我们连搜查两遍也是一无所获呢？
1: 孟说说。我也是这样认为，但目前我们并没有实证可以指证田忌，也不能就凭这些推测当面质问他。
2: 屈平说，哎，我有个主意，我们可以来一招釜底抽薪。如果田忌当真是为和氏璧而来，那么齐国质子田文一定卷入了其中，很可能还是这件事的主谋。他不是一直想回齐国吗？我这就去官署拟表奏请大王遣送田文回国，请齐国另换新的质子，只要大王准奏，我们即刻派人秘密将田文送走，等田忌知道消息的时候，田文早就强行押解出境了。
3: 勋敏说，这主意妙极了，想来田忌呀也是身不由己，田文一走应该再没有人逼他，也许呀他意图染指和氏璧一事会就此作罢呢。
2: 孟说也说，嗯，好主意，那就请曲木敖去办吧。不过我还有一点担心，即使田忌肯罢手，那云当应该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吧。田忌不是还住在昭府中吗？我们这就分头行事吧。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确保两党两国关系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

希望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感受到美丽的心情和天气。来自李玟的这首《爱琴海》，你是否也更加的想他了？当年觉得非常好听，好听到爆炸的这一首，也是刚开始买的磁带嘛，反反复复的听，好像也是一路走过来属于童年和青春的一个非常难忘的记忆吧。今天再来听 Coco 姐的歌，希望自己不会被闷到啊，真的是没有办法把她的笑容和歌声脱离掉，希望永远的记住她，以爱之名，如果想要就去听她吧。来自萧敬腾。

这是 Beyond 遥望的国语版，关心永远在。有的时候总喜欢去怀念过去，往事也许只是心里最美好的回忆部分吧，所以那样的一份友情也好，关心也好，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依然还是挺令自己感动的吧。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温存着这样的一份友谊，所以呢还是挺懂的，因为都爱了嘛，所以最终选择原谅的还是你，对不对？来听何洁。

无法阻挡，曾经是不是也无法阻挡阿杜杜成义的声音？有朋友总结说啊，他真的是很拽哈，一会儿在风中，一会儿在雨里，一会儿在夜里，一会儿在水里，在车里，在车底，怕天黑又怕离别。更厉害的是，他还坚持到底，而你自己呢，真的是无法阻挡他的声音。这样的一位超经典的歌者，就像是在听着他诉说着那一个个让自己感动的无法阻挡的故事。当你喜欢上之后，同时也喜欢上了自己的这份善良、执着和坚强吗？所以你也会祝自己和祝曾经和自己一起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悦。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渤海、黄海北部有0.5到1.0米的清浪，东海北部有1.0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南海北部、中部有1.5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南部有1.0到1.6米的清浪到中浪，北部湾有1.5到2.0米的中浪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到1.8米的清浪到中浪。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6米，因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2.0米，因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3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6米，因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似是故人来，你在想谁？听着梅艳芳，好像悟出了一些什么了吗？还是只是听听而已？在这样的一个朦胧的夜雨，总是觉得后来才明白，其实最难的是重逢吧。以前呢，以前觉得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啊，好像就是这样的，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有的时候在这样的一种夜，突然被感动了，懂得珍惜了，也感恩了。还有此刻的你呢，更多的是享受吧，哪怕偶尔也会笑着流泪。来听南曲。

这首《深情难了》也是你的最拿手吗？还是真的每一次 K 必点的一首超经典？辛晓琪的这个版本，我不知道你是否非常的擅长，从头到尾跟唱完的你，好像越唱越来劲了吗？就是这样的，感受着拥有的那个人，非常的珍惜吧。所以不管是自己还是那个很令自己在意的人，都不要轻易的伤害就好。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走到一起是缘，一起开心的走才是福气。所以呢，不管是洒脱的淡然的，只要你乐意的，尽情的享受吧。在这样的一个夜夜夜夜，来听熊天平。

淡的夜，在听着范晓萱和百分之百乐团，你是否也觉得好像有些不懂自己了？为什么会喜欢上那个比较讨厌的人？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奢求呢，还是有一些难为情？总之，这样的一种曲风是自己想要的吧，不是那么大众化的，但是却能够听到自己有一些迷醉感，真的很来感的这个声音，不愧是百变女王。

生个人非常喜欢的，希望你也每天晚上回到这个音乐空间之后能够遇到自己所爱的好声音吧。最后的这一位来自林子祥，邀请他带来千只针刺在心。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确保两

中国和中朝关系的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王毅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调解努力， 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

0: 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这就是位于山海间的美丽城市青岛。走在这里，远望关山，近看游海，风格各异的建筑错落有致，点缀其间。作为中国著名的海滨城市，提到青岛，很多人都会想到吃蛤蜊、喝啤酒的欢乐。除了令人难忘的风景美食，这座城市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细细品味。
3: 碧海蓝天，红瓦绿树，是很多人对于青岛的第一印象。而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也在向我们展示着这座城市的飞速发展。和很多千年古都相比，青岛显得非常的年轻。海洋对这座城市的发展功不可没。青岛海岸线漫长，湾甲众多。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湾呀，叫做福山湾，它的对面就是五四广场。广场的中央有一座雕塑，叫做五月的风。自1997年建成之后，五月的风便成为了青岛的新地标。我们摄制组在青岛的行程就从这里开始。
2: 五四广场是青岛的地标性建筑，对面就是青岛市政府。围绕广场周边高楼大厦林立，能看到青岛年轻有活力的一面。五月的风雕塑矗立于海边，很多青岛人告诉我们，如果从五月的风开启青岛的行程，那么一定要从一根五月的风雪糕开始。
3: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名胜古迹的地方都会碰到这样的网红冰糕，说像天坛呀、北京的天坛、颐和园都有。先拆开尝一下，我这只是五四广场。
4: 好迷的味道。
3: 五月的风啊，这座雕塑就在我们前面。来，我先看一下啊。我看到好多的人啊，买完这只雪糕之后，马上跑到雕像的面前，然后这样做一个对比，然后合影留念。因为现在天气特别的热，雪糕很快就化掉了。我也效仿一下，用这样的方式把这个美好的回忆留住。
2: 在五月的风品尝一口草莓味的雪糕，碧海蓝天，海风吹拂，青岛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心中有了亲切而甜蜜的第一印象。雪糕造型除了五月的风之外，还有青岛的栈桥以及大学路网红墙等。对于很多初到青岛的游客来说，他们从各种造型的雪糕开始，开启在青岛的旅程。我们前往市南区大学路的网红墙，遇到了在这里直播的当地网络名人沈明书。
3: 沈老师您好。哎，
5: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刚刚一直啊在镜头后面看着您在这边解说呢。您刚刚介绍的就是这条大学路。
5: 嗯，对，大学路。
3: 这道围墙也都是有年头、有历史的吗？
5: 对对对。
3: 嗯。
5: 上个世纪30年代建造的。
2: 沈明书已年过七旬，作为土生土长的青岛人，他曾经担任青岛中山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在基层工作中接触到大量的文史资料。对青岛大街小巷的历史与文化如数家珍，
5: 尤其这条路，你看啊，它就代表了青岛的好多特色。你看，咱的左手就是欧式的民居，
3: 嗯，
5: 它

0: 科学家涌进青岛，
1: 嗯，
0: 所以这附近就是形成了很浓厚的文化氛围，
1: 嗯，
0: 所以青岛也就名气大升。
2: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的了解都是循序渐进，逐步加深。大学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传承，而八大关太平角的建筑让我们更为理解这座城市所展现出来的开放与包容。
0: 现在这个区域呢叫太平角区域，上个世纪初，
1: 嗯，
0: 就是20年代吧，
1: 嗯，
0: 五四运动以后收回青岛主权以后，
1: 嗯，
0: 当时的北洋政府就把这儿规划为一个领事馆，
1: 嗯，
0: 和外籍人一个别墅区。
2: 这些绿树掩映下的建筑在20世纪20年代曾是不同国家在青岛的领事馆，汇聚了法、德、丹麦、西班牙等20多个国家的各式建筑风格。现在太平角的建筑多作为文化交流场所、餐厅或是作家创作基地，每到周末还会在这边举办各种音乐会、画展。生活在海边的青岛人浪漫，热爱文艺，走在青岛时常会被宽阔的海面所吸引，城市中的多个海水浴场也记录着青岛人的快乐时光，蓝色的海洋给予他们健康幸福的生活，也带给他们很多美食。青岛人喜欢吃海鲜，也擅长将海鲜做成各种美味，市北区就有一家包子店的海鲜包非常有名。
1: 店里吃包子的人还挺多的。您好，哎，您好，王师傅。听说您家店的包子特别的有青岛的特色。
3: 啊，还可以。
1: 啊，哪些能代表这个青岛特色呢？
3: 你像潜水艇的啦，嘎啦的啦，我们青岛叫嘎啦，还有海胆的。
1: 那这潜水艇是什么呀？
3: 里边有个带籽儿笔管鱼。
2: 包子店里种类特别丰富，有40多种口味，蛤蜊、芸豆、皮皮虾、海胆。这些海鲜馅的包子都很受欢迎。
3: 这是潜水艇那个皮子。
1: 包潜水艇的皮儿跟包其他包子的皮儿不一样吗？
3: 不一样。
1: 有什么不同？
3: 不一样。这是一个汤面的，都汤多。这个馅儿里边，肉馅儿里边打进汤去，这就是
1: 好大的一个潜水艇
3: 啊！你看这潜水艇跟鱼雷似的，
1: 一个个的小墨鱼。
3: 对对对对对。
1: 看上去很饱满啊，满
3: 胖乎乎的，全是籽里边，一咬嘎吱嘎吱的。前期经过初加工，
1: 嗯，
3: 后来有腌制。腌制之后才形成这样。
1: 那它现在是生的还是半熟？
3: 它现在已经是半熟的，
1: 半熟的状态了。
3: 半熟的意思就是锁住它的鲜味儿，和肉再结合起来，经过加工一蒸，完全熟的时候完全释放出来。
2: 王青说，店里的包子馅儿都由他亲自调配，这是他爷爷传下来的手艺。对于海鲜馅儿包子来说，除了海鲜新鲜外，还一定要配有猪肉，这样才更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
3: 我们嘛，主要是结合青岛这个海鲜这个特色。

0: 结合在一块儿。
1: 海胆馅儿需要调什么样的料来腌制呢？
0: 一般就是蚝油、胡椒粉，少许盐吧。葱姜水浸泡它，吃这个葱姜水来解决它的腥味儿。
1: 但是吃的时候又吃不到这个。
0: 吃不出来，完全吃不出来。
2: 海胆包子要用发面面皮包制，能看到馅儿料很足，几乎和包子皮相同大小。王青说，海胆和肉的比例大约为1:3，这样最能激发出海鲜的鲜美。每种包子蒸制时间不同，潜水艇13分钟，海鸭蛋12分钟，海胆馅儿和蛤蜊馅儿蒸制9分钟。
1: 包子已经上桌了，热气腾腾的。这是三种馅儿。
0: 对对对，三种馅儿。海胆呢？嘎啦呢？需要这样夹起来，插上盘子，拖过来，哎，汤汁不漏。哎，你看没有问题吧？
1: 沉甸甸的。
0: 你破开个口，顺手先开窗。
1: 开窗。
0: 哎，开开个窗。
1: 哎呦，汤流。
0: 哎，带吸汤。对。
1: 这就是灌汤包的吃法。
0: 对对对，带吸汤。鲜吧？
1: 哇，太鲜美了。
0: 对，
1: 太鲜美了。而且这个汤吃起来，它是有一点点的这种甜味儿的。它这种甜味儿不是加了糖的那种甜味儿。
0: 对对对对，是是是。剥开
1: 啊，破皮儿。
0: 对了，
2: 汤汁的滋味特别鲜美。打开薄薄的包子皮，里面是一整个木豆鱼。我们迫不及待地品尝一下。
1: 哇，
0: 看看，全是籽啊，
1: 满籽儿，太鲜了。我再尝尝这个肉，肉的这个味道啊，已经把这个海鲜，把这个小管这个鲜味给吸进去了。
0: 对，
1: 所以肉也是鲜的。
2: 木豆鱼在汤汁的浸泡下更加鲜美，而且口感嫩滑，鱼子紧实。我们还品尝了蛤蜊芸豆包，蛤蜊也是青岛人最喜欢的海鲜之一。
1: 嘎啦就是青岛人餐餐都离不开。
0: 对，嘎啦配啤酒是一个景观，地里是带着地里的啤酒，又买着嘎啦。
1: 那炒菜也可以。
0: 对对对，炒菜、包饺子、包包子、拌凉菜，都非常好，非常好。
2: 青岛人喜欢吃小海鲜，例如鱿鱼、蛏子、蛤蜊、香螺、海蛎子等等。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这几年人们的生活也在不断改变。
0: 大商超一逛，各种海鲜大咖一坐，拎上啤酒，吃完了，海边一溜，洗个海澡，青岛叫洗个海澡，特别美，特别美。所以说，感到青岛这个城啊，是很美的城。我们也很幸福，在这里，尤其现在新建的这些地铁了，大的商超了，大型的医院了，就是说老百姓啊，像我们这些，真得到实惠了，幸福感足足的。
2: 王青说，作为一个青岛人，他觉得在这座城市里生活很幸福。青岛既有现代化大都市的时尚与便捷，又有依山傍海的自然景观，文化底蕴深厚。被大海浸润的青岛，生就一副洒脱进取的海洋性格。在青岛人眼里，波涛起伏的大海是最有趣的游乐场。他们将市中心的海平面作为奥运会的帆船赛场，成就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千帆逐浪，尽显运动魅力。现如今，沿奥帆中心海边的灯光秀也已经成为城市一景。夜幕降临时，乘风破浪的帆船与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相得益彰。当我们还沉浸在白天红瓦绿树下的特色建筑中时，夜晚的青岛又向我们展示出现代化大都市的模样。这座城市开放而包容，这里生活的人们悠闲、浪漫、豁达。青岛有很多面，值得慢慢品味。碧海新滩，高跷赶海，感受当地人收获的喜悦。深夜出发，驶向深海，探寻中国冷水团成功养殖三文鱼的奥秘。
1: 哇，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
2: 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

0: 爱好和生活习惯，同样也决定了青岛人对于未来发展的规划。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西海岸的金沙滩，因为在太阳的照射下呈现出迷人的金黄色而得名，这也是青岛最迷人的海滩之一了。漫步在金沙滩，我们继续青岛的行程。
1: 金沙滩的沙质非常细腻，踩在上面软软的，很多人都将金沙滩称为中国沙质最细、面积最大、风景最美的沙滩之一。之所以被称为金沙，是因为这里的沙子色泽如金。金沙滩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东南，呈月牙形东西伸展，全长3500多米。我们所处的西海岸新区位于胶州湾西岸，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得这里风平浪静，拥有肥沃的海洋有机物和独特的海底地质层。
0: 现在是下午的1-2点钟左右，我们听说呢，这边的渔民正准备要赶海，捞一种当地的小海鲜。
2: 米红虾，田里虾，田里虾。
0: 米红虾。哦，
2: 这个浅滩嘞。
0: 在浅滩。
2: 就在这个浅滩。
0: 哦，我看一下这个捞红米虾用的装备。竹撑子哦，
2: 撑杆，
0: 这叫撑杆。这像一个 A 字形的，然后把网这样挂住。
2: 对对对。
0: 这个竹篓子呢？
2: 这个冲沙子叫沙箩。
0: 这沙箩就是捞回来这个红米虾放到筐里吗？
2: 他们吃完了以后，用这个漂挖出来以后就放在这里边。
0: 这竹筐四周还绑了三个葫芦。哎呦，
2: 就是把这个筐，把这个沙箩就浮起来啊，
0: 天然的这个浮力的。
1: 渔民所用的虾网如同簸箕，网杆长达5米，网口宽度近4米，一个网筐周围有三个葫芦，这三个葫芦除了起到浮漂的作用外，还可以在其中放置衣物和水。

0: 清楚这个沙子的分布。
1: 所以说啊，这赶海啊，不像种田一样，种田的话一眼就看上去知道这个庄稼长势好不好，但是这海里就不一样了，我一眼望过去哪里有鱼哪里有虾，这得踩上去才知道。
0: 那么就跟着观音能力，那么再稍微你追不上了，你抬不动了，越高越困难抬的，那就算了，就得他跟着这个适应日子这个能力。
2: 徐维胜说，村子里有人能踩到将近2米的高跷捕虾，技术很高。因为高跷入水后不便于拍摄，当地的渔民在沙滩上为我们演示。
1: 所以说当在海里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手拿着网，然后两脚踩着跷，然后背上还背着一个螺，踩到这个沙滩上其实是深深的陷进去的。
0: 下去多落不下，活动的，它是活动的，
1: 活动的不会陷进去的。那在海里呢？在海里踩在这个海里是什么感觉呀？
3: 在水里好，
1: 在水里会更灵活一些。
0: 对，咱们干毛上这样子吧。哦，在海里才干毛，它那个里面是的，伸展很短。嗯，不说走那么走，
1: 在海里是不停的这样动的。
2: 当地的渔民告诉我们，这样的捕捞方式祖辈代代相传，他们依靠高跷增高身体，推着渔网，从而稳定身体，以便能够到更深的海里撒网收获。换上水裤，我们和当地渔民一起下海，刚刚走了没多久就有了收获。
1: 哎，还有小墨鱼，
0: 鼻管
1: 啊，小鼻管，这是这就是，
0: 哎，这就在那个小虾，
1: 小虾，
0: 这就是
1: 这么小啊，
0: 哎，就那么小，
1: 哦，这
0: 鱼咋就非常高啊，就补钙，
1: 补钙，
0: 哎，非常好，含锌，含镁，这些有益的微量元素
1: 啊，
0: 都非常好，非常珍贵，价值也很高
1: 啊，非常珍贵。那这个市场上有卖吗？
0: 没有卖，产量很少，
1: 很少。
0: 对这个气候和这个环境要求很狡猾，这些事儿
1: 很狡猾。
0: 对这个环境要求非常高。
2: 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种通体透明的小虾被称为木关岛紫虾，产量很少，所以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渔民们除了自己食用外，还会晾晒成虾皮。因为我们所处的黄家塘湾岸边有几条淡水河注入，水质咸淡并肩，海水温度适宜，大量微生物繁衍生长。每年立秋后，一大批紫虾洄游至此，也就是最好的捕捞时间。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黄海中南部、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6米，因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缸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陆陆续续渔民们都有了收获，
3: 这个竹筐里面捞了好多。我捞，
4: 你把它抬，
3: 您帮我抬吧，我捞一下啊。哇，一把下去都有。这大个的跟小个的是一个品种吗？
4: 不是一个品种。
3: 那大的叫什么呀？
4: 大的白虾。
3: 大的叫白虾，小的就是红米虾。
4: 就红米虾。哦，这我们是虾皮。
3: 现在我们越来越往这个海的深处走了，原来呢齐膝盖，现在快到这个大腿根了。
2: 随着我们向海中越走越远，渔民们也踩上高跷，在海里乘着高跷就像表演杂技一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这个渔网它是一直是悬浮在这个海上的吗？还是戳到这个海滩里的？戳着海滩。那它是戳到这个沙子里面吗？
4: 浮在沙子上面。
3: 浮着。
4: 哎，对对对。
3: 沉吗？
4: 不太沉。
3: 不太沉。
4: 哎，对。
3: 我能试试吗？
4: 可以。
3: 我试试。
4: 啊。
3: 飘起来了呀，飘起来可以吗？
4: 飘在这，到这弄不着了。啊，
3: 我要顺着这个洋流走吗？还是？哎，
4: 啊，这压再唱。
3: 啊，再压一压。好，这儿吗？哦，这样就可。
4: 啊，等
3: 等等。哦，这样就可以了。
4: 啊，现在为。
3: 好，使劲什么？
4: 哎，往下走。
3: 啊，使劲往前走。
4: 啊，对。
3: 好，好。其实，在这个。网虾的时候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你一方面要用身体对抗这个海浪，要把你往海滩去推的这个力量，然后一方面呢你要确保这个渔网不能让它漂浮起来，因为漂浮起来的话虾就进不来了。你一方面还要压着这个渔网，然后一方面还要推着它往前走。
2: 记者王静体验后才知道，在海中行走十分困难，尤其是还要控制巨大的渔网。由于我们经验不足，只网到一两只紫虾。当地渔民说，有时候运气好，一个小时就能捞几十斤。捕捞后将活蹦乱跳的紫虾用网子过滤，然后放入篓中。
3: 都是虾，都是小虾，都是小虾，快来看！
2: 记者王静走进了一个虾群里，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虾跳。在他身边有无数只小虾蹦出水面，像喷泉涌出的无数个气泡一样把他

0: 团团包围。徐维胜告诉我们，这片海域被保护得非常好，所以才会出现这么多的海洋生物。我们坐上渔船，继续感受这片大海。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也是早就问很这个早问生命的了啊，就是西施虾，这是真正的西施虾，
2: 西施蛇，
1: 西施蛇，
2: 西施蛇，听这个名字特别好听，它是什么样的呀？
1: 嘎了，
2: 哦，嘎了的一种，
1: 嘎了，哎，太深宝玉西施虾嘛，咱就是在这个菜坡上的，
2: 就是在当地啊，这个西施蛇是跟海参鲍鱼齐名的。
1: 别的地方的都发给这个发黄那个皮干黄，非常好，再一个生产这个竹蜻，这么大的都有，这么粗，非常甜，也很富于生命。那这个海域是比较丰富的啊，老百姓把山的都包了，包海了，比较规范了，也是为了保持这个。再生。
0: 说到这里盛产的海产品，徐维胜如数家珍。他告诉我们摄制组，现在从政府到村民都很有保护海洋的意识。在对海岸线的大力管护和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下，皇家塘湾既留下了稀有的海产品，也留住了属于大海的

0: 山河锦绣看中国，一城山海风光如画，正在播出。蔚蓝的大海给予这个城市独特的风景，丰饶的物产，广阔的机遇。很多坐落于青岛的海洋科研机构，在对这片海的不断探索中，实现了人类对海洋的一个个梦想。在青岛黄海海域冷水团养殖国产三文鱼成功收网，就是其中之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开创了温暖海域三文鱼养殖的先河。经过联系，我们摄制组准备乘坐渔政船前往130海里外的三文鱼养殖基地。因为路途遥远，晚上8:30我们到达码头准备出发。
1: 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坐着在前面的那艘渔政船去到距离码头大概150海里的黄海的深水海域，去拍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现在我们就出发。
0: 登上渔政船，我们准备起航。130海里需要在海上行驶大约10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们将前往深海海域拍摄。船将在第二天一早6点左右到达冷水团养殖基地附近。

0: 海渔场浮出海面。这就是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一号网箱。在风浪中，我们艰难地从渔船登上深蓝一号附近的三文鱼作业船，离深蓝一号又近了一步。
1: 终于靠近了深蓝一号，我们这艘是工作船，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工船，现在是它尾部的缆绳，这已经连接上了，等了一会儿咱人员都上齐了之后啊，开始给它绞近一些，让它离到有个20米左右的时候啊，靠这个工船上的吊机，吊车把管道和它连接，吸鱼管道
1: 就是这根管道，
2: 对对对，这个管道和网箱上面那个管道给它连接好了之后啊，就可以把底部的鱼通过这后面那个泵给它吸鱼泵收上来。现在我们看见都是一个网箱的顶，
1: 网箱哦，
2: 对，
1: 看到了
2: 下面，对，下面还有35米的一个深度，下面一段呢是空气舱，再往上面一层呢是饲料舱，顶部我们配备那个卫星网络和微波通讯，就可以实现工船和网箱这个实时的通讯，
1: 实时的联动。
2: 对，像这个季节我们收完鱼之后，网箱就会给它坐底下去进行冷水层的度夏。
0: 交流中，橡皮艇到达作业船接我们，这是我们再一次换船靠近深蓝一号。在深海中，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换都意味着要时刻注意安全。从昨天晚上8点登船到今天上午10点半，经过10多个小时，我们终于登上深蓝一号网箱。巨大的网箱矗立在深海中央，我们脚下的网箱中就是冷水团养殖的三文鱼。与在船上不同，

0: 孤岛的这个下面
1: 有很多三文鱼啊，
0: 有养殖着中国产的三文鱼。嗯，你刚刚说了它之所以这么平稳就是因为它够坚固，
2: 一个是巨大的体量、第二个是合理的设计的结构，让它可以稳稳地悬浮在那个海中间。巨大的台风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下潜下去，我们背后的这个高高的立柱它的顶端会浮出水面。
0: 根据这个风浪的大小来调节网箱的位置和深度。
1: 是的。
0: 现在啊，这个工作船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可以看到这个缆绳已经绷得很紧了。
1: 对。
0: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2: 我们要为那个起鱼做准备，我们要连接网箱上面的管道和工船上面的管道，连接起来用吸鱼棒把鱼抽出来。
3: 经了解我们得知，在连接作业船与深蓝一号网箱管道之间有一项工作必不可少，就是潜水员需要下潜至网箱观察三文鱼的情况，以及选择从哪个角度下网更加合适。我们将水下机器人交给潜水员，以拍摄到水下网箱中三文鱼的情况。因为是深海冷水团，潜水需要专业人员完成，潜水员手持运动摄像机以及水下机器人下潜至海下30米深度。
0: 这每天都得下去吗？
4: 对，每天下去检修网仪啊，观察鱼的状态啊，每天都要做。
0: 那一般都是多少米？20米吗？
4: 20-30米吧。
0: 跟您一块下去的一共有几位啊？
4: 目前是3位。
0: 3位。
3: 通过潜水员拍摄的镜头，我们看到了网箱中的情况。水面已下30米，三文鱼在黄海冷水团的网箱中自由游弋。三文鱼属冷水鱼，适宜生长的水温在12摄氏度到16摄氏度左右。长期以来，中国因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只能望洋兴叹。而我们现在所见的黄海夏季冷水团，位于黄海中部洼地的深层和底部，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面积13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个山东省的陆域面积，是世界罕见的浅水层冷水团。这个冷水团拥有5000亿立方米的水体，夏季底层水温低，中国的三文鱼就养殖在这里。
0: 网箱里面的那么多鱼游来游去，这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
1: 对，现在看的是很激动，
0: 很激动，就像农民种庄稼看到好收成一样。
1: 对。
3: 乘坐橡皮艇回到作业船，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吸鱼泵开始作业。进入甲板上的钢铁小屋，便能看到这座深海加工厂的全貌。清一色不锈钢设备之间，白色传送带平稳运行。能看到水池内很快挤满了胖乎乎的三文鱼。
0: 好胖的三文鱼啊，这个有多少斤啊？
5: 15-16斤。
0: 什么？
5: 15-16斤。
0: 15-16斤。我第一次见到活的三文鱼啊，肥肥的胖胖的，鱼鳞泛着银光，好有光泽呀、您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收
5: 都特别激动的，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中国进口的三文鱼只是空运过来的话，那么最长需要
5: 3天，
0: 3天，
5: 对，最快的3到4天。
0: 我现在怀里面抱的就是一只活的三文鱼，
5: 活的，
0: 好重啊，抱一会儿手都酸了，要把它放回去吧。
5: 对，好了，来来来，把这个鱼接回去。哇，这个隔鳃放血，然后敲鱼。消晕完了之后呢，给它进入它的角笼进行降温，
0: 保持这个肉质的鲜度和嫩度。
3: 我们所见的三文鱼有大西洋鲑和硬头鳟两个品种。李泽明告诉我们，完成初步处理的三文鱼温度一般在10摄氏度以上，必须对它们进行快速降温，降温区内都是自动灌注的冰浆，在0摄氏度左右，三文鱼在这里经过30分钟的降温处理，体表温度会降至0摄氏度至4摄氏度，降温完毕的鱼被设备自动送至处理区，作业人员进行清洁处理，

冲洗血水，吸取杂质两道清洁步骤后，就可以包装完成。从一条鱼被吸鱼泵吸取至车间，到完成全流程处理工序待发，整个过程只需要45分钟。国产三文鱼平均体重超过4000克每条，品质达到了欧盟出口标准。

0: 十个小时，这意味着十二个小时之内，国产的三文鱼就能从深蓝一号走上市民的餐桌。同样，在高级程度的处理流程、冷链全覆盖助力下，最多三十六个小时，三文鱼就能走进全国百姓家。这一改中国三文鱼依赖进口、动辄四五天时间跨度的问题，最大限度保证了鲜。带着刚刚捕捞的三文鱼，我们一行人准备返航。从作业船转到渔政船，我们将继续航行十个小时。下船后，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西海岸的一家餐厅，让我们品尝最新鲜的国产冷水团三文鱼的味道。
1: 你好，王厨。
2: 新鲜的三文鱼切成的肉比较整齐，如果要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肉质容易松散。你看这个三文鱼的颜色都好，
1: 感觉像抹了一层油一样啊。
2: 对，
1: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的这个油脂非常丰富。
2: 对，油脂丰富，而且脂肪比较均匀。脂肪一般在鱼腩的鱼腹部。
1: 在哪个位置？这个地方。
2: 腹部就是。

0: 大了之后就会整个肉也迷了，刺就很容易被拔出。
1: 新鲜的鱼刺非常的难拔，在拔的过程中如果手的力道用得不好的话、嗯、就会把断掉的鱼刺留在这个肉里面、哦、所以如果处理非常新鲜的鱼、嗯、是不能机械处理的。
2: 厨师告诉我们，鱼肉背部肉质紧，垂直切片，腹部柔软，切斜片最佳。
3: 这个三文鱼背、嗯、我们这个三文鱼啊就是特别有弹性、嗯、一摔一下，就是你看摔一下，嗯嗯，能弹起来，这种感觉
0: 它整体就是很紧实。
3: 对对对，这就是三文鱼最好吃的部分，就是鱼腩，它的脂肪含量是最丰富的，
0: 最丰富的，可以看到这个脂肪条一条一条的，
3: 对对对，
0: 在这边呈 V 字形，嗯，而且两条脂肪条之间还会有一些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小脂肪。
3: 对对对对，
2: 因为肉质细腻，三文鱼一直在国际上很有市场。除了三文鱼刺身之外，厨师还制作了香煎三文鱼以及三文鱼头汤。
0: 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刺身啊，这个三文鱼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鱼肉的颜色太漂亮了，它是有点粉色跟鲜红色相间的颜色。从颜色上来看，真的是非常的新鲜。刚刚触到嘴唇的时候啊，就感觉在抹这个润唇膏一样，它的这个油脂啊刚刚好，不腻不柴，而且入嘴啊一点渣都没有，特别的好吃。
2: 腹部的鱼肉更加嫩滑，三文鱼是冷水回游鱼类，吃起来肉质细嫩紧实，富有弹性。而且由于三文鱼中含有一定的脂肪，所以有一种独特的鲜美油脂的口感，十分鲜甜。江心说，对于海产品来说，新鲜程度与运输方式是基本的竞争力。我们继续品尝了香煎三文鱼与鱼头汤，
0: 看淡淡粉色，嗯，它边上的这个油脂啊经过香煎之后就变得特别的酥。
1: 是的，
0: 嗯，然后虽然煎过之后，但是里面的这肉一点都不柴。
2: 当我们品尝到鱼肉的鲜美时，回想起20个小时前海上的经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舌尖上的美味，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与艰辛。
4: 过程是很苦的，
0: 嗯，
4: 但是看到这一切呢都是值得的。咱们吃的只是三文鱼，
0: 嗯，
4: 随着咱的养殖的网箱的不断的扩建，
0: 嗯，
4: 随后会有更多的品种到了我们的餐桌。
0: 比如说呢？
4: 比如像黑鳕，
0: 嗯，
4: 只要是冷水性的鱼类咱都可以在冷水团去养，
0: 嗯，从出海捕捞到回来品尝这一口三文鱼，不过短短20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就在这短短的20几个小时里，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感受着震撼。在我们的深水海域里面养殖国产的三文鱼，这是一个大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大到很多人都不敢去想象。我现在还能够记起在海上那5万立方米的深水养殖箱，当然让我震撼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它，更是你们，更是他们这些从业者还有科学家们面对大海那种拼搏不服输和奋斗的精神。
2: 人们对于大海的探索从未停止，从近海向深海，一步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未来。蓝色海洋给予青岛美丽的风光，丰饶的物产，让这座红瓦绿树的山海之城在潮起潮落间不断奏响向海图强的蔚蓝乐章。

0: 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王毅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调解努力， 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 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方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关于南海，
2: 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第18届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3: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表示，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中国菲律宾联手捣毁电诈窝点并遣返6名犯罪嫌疑人。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首先进入亚太浏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时表示，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林健指出，
5: 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水平。明天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 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4: 16号晚，泰国总理阿努廷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阿努廷就任总理后首次

0: 正式访华，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2025年，中泰两国签署了关于深化人工智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两国人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发布消息说，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近日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该团伙涉案金额近1000万元人民币，6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均为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查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作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经其全力协调，非移民局官员于近日将6名犯罪嫌疑人押解遣返回中国。使馆将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
1: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0: 下面进入超话时间。当地时间7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直到他说够了为止。然而同一天，特朗普又称美国当天与伊朗举行了会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将成为常态。而在伊朗方面，180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复仇并终止备忘录。伊朗还提出海峡管控新法案，美军则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超过20艘的军舰部署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是否已经白热化？就这些话题，主持人鲁健与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

0: 此次打击行动持续约7小时，美军战斗机、无人机及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及海岸防御系统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直到他说够了为止。同时，他也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And then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披露，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范围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打击更为广泛。有以色列媒体称，美国已暂停从以色列机场撤离军机。15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持续对地区内美军基地展开无人机打击。约旦阿斯拉克。

0: 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超过180名议员发表声明，强调有必要对袭击伊朗的肇事者实施复仇和惩罚。
1: 我们看到美军呢对伊朗是发动了连续第四轮的打击。那么此前一轮的这个袭击呢，已经是这个对140多个目标呢进行了这个打击。啊，美国呢是宣称是要削弱这个伊朗对商业航运发动袭击的这个能力。那这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如何才能削弱伊朗这方面的能力？
2: 美国对伊朗进行系列化的这个打击呢，显然他想达到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破击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因为这会影响到后续在谈判过程中间到底谁掌握主动权，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决定了后续在谈判桌上主动权就在谁的手里。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美国反复的打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的风控体系，显然就是想把伊朗手中掌握的这一张牌或者说这个筹码给它打掉，然后在谈判的过程中间掌握主动，影响后续谈判的走向。这是美国的这个政治和外交目的，当然军事上就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风控体系进行打击。那么能不能达到相应的目的，从打击的这种方式方法情况来看的话呢，大致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的特点。第一个，作战的这个方式从原来的这种零打碎敲的反应式的这个打击，现在已经转到了区域化系统性的整体压制。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这个连续4天反复的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这个打击，它就是想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这个风控的伊朗风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的作战体系进行连续打击，就想把这个筹码给它打掉。所以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进行，目前还没有这个停止。显然这一点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以前的这个打击呢，实际上就是伊朗威胁了一次，美国做一下反应，有点零打碎敲的含义。现在就是系统性的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作战的这个方法实际上采用的，美国采用的就是用这个防区外的打击和无人系统进行抵近攻击相结合，这是它典型的战术战法。那么对于伊朗的这个目标，固定的目标，它又用防区外打击的方式，那么这种对于活动目标和残存的目标就用无人机实时的进行这个打击。这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既可以对固定目标进行杀伤，又可以对一些活动目标进行这个打击，这是它第二一个特点。这是一个战术战法，非常典型的一个战术战法。第三个，目标体系上来看的话呢，围绕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以及这个伊朗南部的这种霍尔木兹海峡卡口处进行打它的主要是侦察、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和保护的保障它的这个体系，所以是这个侦控打保这个体系进行相应的打击。那么打击这样的目标以后呢，把伊朗手中所掌握的能够风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就可以尽可能的削弱下来。这是它第三个特点。第四一个特点呢，美国它的兵力部署上采取的是主要依靠海上机动作战的这个兵力，再加上这个陆基的无人机，这两方面来进行这个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因为伊朗在反击体系中间对于海上机动部署的这一部分力量，就是海上的舰船，实际上伊朗的反击能力是非常弱的。但是在这个中东地区这个海湾国家的这些这个陆上这个基地，伊朗是有相应的反击能力的。但事实上在前一轮的这个打击过程中间，美国已经把它的在中东地区的靠近海湾国家的这样一部分那个美军基地中间的主要力量都已经向后撤了，用它在这个约旦和以色列部署的这个无人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所以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伊朗虽然对美军的目标进行了反击，但实际上反击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这就是海上机动这种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战斗群这样的这个力量，伊朗的反击能力实际上是比较弱的。再加上部署比较远的这一部分力量，伊朗的反击效果也是比较差。所以这个四个方面的特点就是现在这一轮打击的主要的特点。
1: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方面威胁要对这个战事升级，甚至呢通过媒体呢还放出风来说这个在讨论这个对伊作战行动，甚至说特朗普这个身边的这些高级官员呢都表示应该呢对伊朗这个升级战事等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又说美国和伊朗当天进行了谈判。所以您觉得美国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牌？
3: 现在美国方面，我觉得确实从特朗普这个人的角度来说，其实他也有不同的这种政策的倾向。实际上他本身就有打和谈这种两个倾向，其实在特朗普身上他都有体现。 就是我们去回顾这两年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包括十二日战争，去年的时候他曾经大规模的轰炸过伊朗的核设施，包括这次就是2026年2月底他对伊朗采取这个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

0: 其实美国都在和伊朗谈，就是谈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一个方面，是特朗普期待通过谈来解决问题，他有这种成分在里面，但是他发现谈不拢之后他又有打的这个成分，所以他又破天荒的应该在美国历史上采取了对伊朗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所以打和谈本身就是特朗普对伊朗政策中一个相互矛盾的这么一种存在，而特朗普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没有特别清晰的战略，就是到底是打还是谈，或者打的话那么他又没有决心去发动一场由地面部队参与的彻底把伊朗政权推翻的战争，我觉得他没有准备好，没有做出相应的全面的规划，但是谈的话他又是采取他一贯的立场，只希望一个单赢的单边胜利的这么一个协议。
1: 但美国内部是不是还对这个问题存在分歧，要不要升级战事？
0: 我觉得总的来说，就是作为特朗普他这么一个强势的总统，他现在对美国国内的政策还是有一定的掌控力的，那么这种分歧我觉得并不明显。如果说美国有分歧的话，那更多的是特朗普本人他的内心中在对伊朗怎么采取政策方面他本身就有分歧，他本人就有这个分歧，他实际上是在打和谈之间左冲右突，在不断的试错，是谈谈不成那就打，打不成又要退回到谈，所以在这种左冲右突之中我觉得他没有获得一个明确的结果。
1: 我们看到呢现在确实有升级的这个趋势，因为特朗普又发出了这个威胁，说下周开始呢要袭击和轰炸伊朗的发电厂桥梁等等。那现在呢伊朗方面呢也还继续采用固有的这个战术，就是对于这个地区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打击，所以特朗普已经表示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所以感觉又回到上一轮的这个战事对抗当中了。那您觉得美国真的会派出地面部队吗？
2: 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的这种表态，这种比较极端的这个表态，实际上就是他的性格使然。在梅伊战事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有很多这个耸人听闻的这个表态，其实都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最近来看的话呢，您所谈到的特朗普发表的这样一些这个言论，大致包括这样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反复不断地进行打击，打到特朗普说停为止，这是要继续打下去，这是第一。第二，要发动地面进攻。而且他说这个要发动地面进攻的话呢，还有其他人来帮助他，他不一定自己干，他有其他人来帮着他干，那这种这个说法就让人留下了很多这个悬念。第三个，要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能源交通设施进行打击，而且昨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了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这个说法，就是要炸到伊朗这个一个人都不剩的这个情况。此前也有所谓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这种说法，但实际上这些情况都没有付诸实施。某种情况下，他就是吓唬人，这就是他的极限施压的一种这个手段。那么，对于这个派遣地面部队来采取发动行动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的确从军事层面来讲的话，作为一个工具，作为军事，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在制定方案的时候有地面进攻的手段，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否来实施，这是由政治决策层来做这个决定的。美国可能会采取投入这个力量，从目前情况来看，在这个阿拉伯海地区有一个两栖戒备群，中间有2000人左右的这个海军陆战队的分队，可能会投入地面进攻。第二，从国内的这个快速调动第82空降师的快速反应部队，也有可能迅速投入到这个中东地区，这都是可以调过来的。那么人们普遍认为，他可能要攻击的目标还是哈尔克岛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的这样的对霍尔木兹海峡风控的这些体系。当空中打击可能打不了的时候，或者完成不了任务的时候，有可能会用地面部队快进快出的方式打一下，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进行两栖作战，它可能会面临很多的这个问题，因为两栖作战必须要考虑到地形的这个问题。那么某种情况下，伊朗是有可预测性的，那么一旦具有可预测性的时候，反击的效果可能就会比较好，这是第一。第二，地面作战进入近距离交战的时候，那不确定性因素就很大了，这跟空中打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第三，要维持地面进攻的话，需要有相应的保障，后勤资源甚至是医疗后送，这些都可能面临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地面作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风险很高的，很有可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施，不到万不得已，可能美国不会实施这样的行动。
1: 我们看到伊朗议会大约180名议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就是要求终止这个双方已经达成的这个备忘录，要复仇，要给武装部队提供更多的支持等等。这是不是意味着双方达成的这个备忘录已经失效了？现在在伊朗内部对于是战是和是不是也存在比较大的分歧？
0: 您提到的这个180名议员联合签署的这个声明，我觉得涉及到伊朗国内政治，尤其是议会政治，又这届伊朗的议

0: 会它实际上是2024年的议会选举选出来的，那么当时的结果就是保守派啊，或者说是我们说的强硬派是取得了胜利，就是在290个议席中，大概有接近200个议席都在强硬派的手中，而且这批强硬派还是强硬派中的强硬派，就是代表着伊朗国内最强硬的这个声音，所以这次的联名信，我觉得它也是代表了伊朗国内政治光谱中最强硬的这个群体的身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伊朗国内的政治还是比较多元的，那他还有总统，那么现在的总统佩泽西奇扬他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物，那么现在就是这是180名议员，但是他的议长卡利巴夫现在来看他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物，他可能不是那种最强硬的这个阵营的代表，那么还有外长啊这些人，所以伊朗国内还是有就是说赞成谈判或者把谈判作为一个选项的声音。那么结合起来看，你可以认为就是伊朗国内有分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他国内的一种配合，就是现在伊朗摆出的一个姿态，就是如果你美国要打，我这边也有革命卫队可以跟你奉陪到底，那如果是可以去谈，那我这儿也有谈判团队随时准备好了，所以伊朗也是一个两手准备的态度。
1: 嗯，我们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14号的16点呢，继续开始对于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而且多架的这个战机，包括多艘的这个战舰呢，已经派往中东地区呢去执行任务。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宣布，于美东时间当天16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外，在声称要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将就所有货运收取20%的费用后，仅隔一天，美总统特朗普14号改口称，鉴于与中东国家领导人富有成效的会谈，他决定取消20%美国补偿费这一做法，改为由各海湾国家与美国签订贸易和投资协议。伊朗议会13号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4号表示，这是第一步，后续措施即将出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1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袭击，该地区就不会出口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声明还警告，这些袭击只会进一步推迟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1: 美军宣布对伊朗的这个海上封锁哈，现在呢是20多艘舰艇啊，还有几百架的这个战机。您觉得通过什么样的部署才能够完成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甚至整个阿曼湾的这样的一个封锁？
3: 在上一轮4月13日到6月18日，美国对伊朗进行过一轮的海上封锁。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他所使用的兵力和现在美国部署在中东地区的海上力量基本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估计也就是沿用上一轮的这个兵力。在上一轮这个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的时候呢，美国迫使了140艘船改变他所去的这个航向。第二，对9艘船进行了相应的攻击，让他没有办法这个进行航行。另外呢，有50艘船经过核查以后允许放行，通过了美国的封锁区，这是他上一轮进行海上封锁的这个成果。那么现在美国继续对伊朗恢复进行海上封锁的时候，他要采取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策略呢，是一个广域的海上的侦察监视与封锁，加上卡口拦截这样一种方式，形成一个由近及远三层的一个海上封锁体系。最近的这一部分就是在北阿拉伯海这个地方靠近阿曼湾，一共有18艘军舰在这一块进行部署。18艘军舰包括2个航母战斗群、1个2栖戒备群，再加上8艘水面舰艇。这8艘水面舰艇中间7艘是驱逐舰加1艘巡洋舰构成的一个抵近伊朗的一个这个封锁体系。第二个，在中间主要在印度洋这块，一共有5艘军舰。这5艘军舰中间包括有驱逐舰，以及这个两栖舰以及这个叫做滨海战斗舰。卡口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它在这个巴拿马海峡北口和南口各有一艘这个滨海战斗舰，堵住了在安达曼海、在新加坡这两个点。一下就把马六甲海峡卡住了。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美国采取的这个封锁体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封锁体系，涵盖了北阿拉伯海、印度洋以及马六甲海峡，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对伊朗进行由近及远的广域 风控。
1: 这两天我们还看到了，就是特朗普的一个态度的急转啊。这媒体报道之后呢，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十三号说，对于所有这个通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货运收20%的费用，啊，然后一天之后呢，马上改口了，说这个不收了啊，改为呢由这个和这些海湾地区国家呢，对于美国的这个贸易投资这个协议了。感觉到好像这笔钱呢，就相当于让海湾国家出了，有点像保护费。就您怎么看特朗普这一天之间态度发生这样一个转变？
0: 其实他让海湾国家通过投资与贸易协议来代替这个20%的收费，实际上是一个很虚无的说法。因为海湾国家确实长期也承诺了对美国有很多的投资啊、贸易啊，甚至1000亿美元、1000亿美元，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这个不是说马上就可以交给美国，也不是以现金的方式交给美国。所以实际上就是特朗普意识到了这个他的20%的收费方案不可行。那么第一个，在国际法上他确实没有法理依据。那么根据过去多年的实践，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上一般是认为是要自由免费的通行的，那么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例外。那么这个美国的收费方法，那就不符合国际法的这个惯例。那么第二个，他对海湾盟友也说不过去，因为海湾盟友这些年通过购买美国的军火，通过对美的投资，已经给美国交了大量的保护费了，现在还要再收一个20%，那这规模很大，这也说不过去，对朋友也是说不过去的。第三个，我觉得现在这个做法也和他现在对伊朗打压的政策是矛盾的，因为伊朗的诉求是要收费，不管美国现在提出的收费理由和伊朗有什么区别，那么美国要收费，那只是给了伊朗一个理由，继续推进他这个收费的这么一种说法。所以不管怎么看，我觉得特朗普的这个做法他是说不通，连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做法不可能得到准确的这么一种实践。
4: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您一起来关注与珊瑚相关的话题。

0: 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韩海洋预报，我是王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黄海中部、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北部湾、南海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今天黄海中南部、北部湾、南海视程较差。下面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至烟台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至普陀山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北海浪高1.6米，因三级海面状况良好，较适宜乘船旅行。厦门至金门浪高1.0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深圳至珠海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至海安浪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浪高1.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月，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欢迎进入全景南海时间。你好，我是胡珊，感谢您和我一起来关注与珊瑚相关的话题。说到珊瑚，在你的脑海中会出现哪些颜色和形状的珊瑚画面呢？是红的树枝状，黑的树轮状，白的大脑形状，还是金色的丘疹状呢？珊瑚的颜色形状又是如何形成的？珊瑚和珊瑚虫分别是什么？它们之间以及它们和珊瑚礁有什么关系？关于珊瑚的研究和珊瑚礁的生态修复具体又是什么？到底有哪些黑科技可以用以珊瑚礁修复？那马上呢，我们要接通的正是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研究所所长陈红先生的电话。陈红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陈红先生也是珊瑚礁的生态修复项目负责人哈。那首先呢，您得回答我们，珊瑚它究竟是植物还是动物呢？
1: 珊瑚它肯定是动物了，它有动物的一些最基本的食性，它有口，它有吃东西，但是它这个很原始的动物，它那个是跟排共用一个口的，所以它叫迁蚕动物。所以
0: 进和出都是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哎，这好神奇。
1: 就是啊，它跟海参不一样，海参是，哎，
0: 海参还是海蛇？
1: 海参，海蛇也是一样啊。
0: 哦，海蛇也是一样的。
1: 对，因为珊瑚这个物种太原始了，所以它就是
0: 进出都是一个地方。
1: 对。
0: 那珊瑚到底有多少种类呢？
1: 珊瑚种类非常多的，因为珊瑚就是一个什么概念？
0: 嗯，
1: 它是一大类物种的统称，比如说硬珊瑚也叫石珊瑚，是珊瑚；软珊瑚也叫珊瑚，一些海葵也叫珊瑚。
0: 哦，
1: 那个
0: 海葵也是珊瑚吗？
1: 对，他们就一些才叫一些群体海葵啊。它叫纽扣珊瑚，
0: 那海葵也是动物哈？
1: 海葵是动物，它们都属于迁蚕动物的。
0: 迁蚕动物哈，嗯，
1: 对，珊瑚纲有好多科组成的。
0: 哦，珊瑚纲
1: 科属种嘛。
0: 哦，珊瑚纲有好多科组成，所以的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体系，是吗？
1: 有好多目，有目下面好多科，科下面好多属，好多种。它总共物种有多少？单单就是造礁珊瑚，现在全世界不完全统计就有1000多种，连海葵都有2000多种。

0: 那个叫珊瑚也种类非常多，所以珊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属，
1: 庞大的家族，
0: 对对对对。
1: 那您刚刚说珊瑚它吃东西哈，进出都是一个地方，那它吃什么呢？
0: 它吃好多东西，比如说有些珊瑚它会吃水里动一些跳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
1: 跳动的
0: 啊，一些浮游动物，它
1: 浮游动物哈，
0: 对，浮游动物，比如说一些轮虫啦，还有蠕虫啊，就各种节肢动物、纤毛动物。
1: 纤毛动物是吗？
0: 纤毛，对，纤毛，
1: 纤毛动物和节肢动物都是属于它的食物范围。
0: 对对，而且它呢也会吃水中的一些漂的一些碎屑。包括一些藻类啊，其他动物的死掉的一些
1: 尸体，它也捡着吃。
0: 对，它有它触手，就把它抓住来吃。
1: 它有它的触手，然后用它的触手去。
0: 对，像人的手一样，用那个珊瑚，它是个很原始的物种。虽然原始呢，但它也有一个感知系统。它就感觉到外面有食物来了。有个味觉系统，它会感觉到外面有食物来，它会把那个自己的手会伸出去，把那个食物抓住，然后送到嘴巴里面吃。
1: 这个真的是好奇妙哈。

0: 有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动物特征。而且它就像那个有多毒，像蛇毒一样，可以跟蛇毒相媲美。
1: 它的这个毒性呢还是很强的。
0: 对啊，这种非常细的，眼睛看不见的呀，就想象看得到。
1: 哦，
0: 它那个毒是射出来是非常非常很亮，足以使好多动物就麻痹，
1: 一命呜呼哈。
0: 如果是有些人，比如说我们内地的从来不下海的人，他那个就没有这方面的抵抗力，你会感到浑身会就发痒，红肿起来，
1: 发痒是吗？
0: 对，有些人就知道上海里面有潜水游泳啊，就不知不觉为什么会全身会发痒，全身会红起来，
1: 其实是中毒了。
0: 对，就是给珊瑚的刺丝囊那个中毒的。
1: 哦，刺丝囊里头有毒素，
0: 刺丝囊它的毒液。
1: 哦，毒液
0: 它在水中就是那个射出来，就碰到你的皮肤了，你的皮肤就痒痒了呀。
1: 它那个刺丝囊，它就是直接喷出那个毒液到那个猎物上头，是吗？
0: 对，刺丝囊里面就是有根毒刺，这个毒刺就是个针，这个针呢就像弓箭一样的，它有个倒钩的。
1: 还有这个武器啊！
0: 对，
1: 厉害啊！
0: 它里面就粘了这个毒液，它感觉到有个食物游过来的时候，它就噌一下就射出去，射出去就那个毒液就进入那个被蛰的那个动物的
1: 身体里面。
0: 啊，对啊，它就
1: 对，然后一下它那个触手就把它抓过去，
0: 对，
1: 放到自己的口中，好有意思啊！那他们是怎么进行繁衍的呢？
0: 珊瑚的繁衍啊，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物种，就像它那个消化跟排泄一样。
1: 哎，
0: 我们说它动物，它肯定有动物的习性。
1: 嗯，
0: 比如说它会有精子，也有卵子。它每年它有它的繁殖顺期，在水中那个精卵会受精，它繁殖种类非常多。
1: 嗯，
0: 有些都把精卵排到海水中相互融合。
1: 哎，那陈先生，那我的理解就是，它这个精子和卵子排出来之后，就完全是靠这个海水的流动吗？
0: 对，看海水的流动搅和，然后就受精了，这是一种。
1: 它
0: 另外一种就是一些珊瑚卵啊，珊瑚精子啊，跟一些别高等动物一样，会在珊瑚的体内受精，所以它排出来了，它不是单单个精子跟卵子了，而是一个叫一个弗朗幼体啊，
1: 弗朗幼体
0: 就是一个胚胎了，哎、对，它就排出来，它就是一个生命个体了。它
1: 那就是说，它从它的体内排出去，这个是母体还是它这个也分雄雌吧？
0: 它有雌雄。一体又雌雄同体都有，
1: 它就是排出来就是一个成体是吗？
0: 排出来等于是一个叫幼虫，一个叫浮浪幼虫，就是随着浪漂浮叫浮浪幼虫。
1: 浮浪幼虫。
0: 对，就随着浪来漂浮的啊，叫浮浪幼虫。
1: 哦，浮浪幼虫它又会飘到，比如说它会飘到适合它生长的一个这个海底呀、还是说某一个地方？
0: 就像那个路上的一些植物一样，
1: 对，
0: 它那个一些
1: 那个果实掉下来，
0: 那些果实啊，然后就随着风就飘了，也掉哪就是哪了，它也是一样，但它那个飘的时间比较长，不像果实一样，就几分钟可能就掉下来了，
1: 嗯嗯，
0: 它这个可能会很长时间的飘。
1: 哦，它要飘多久呢？大概不一定啊，那跟着这个水流，
0: 有飘几天的，也有飘几个月都有，都不一定的。
1: 哦，然后一直等到它着地。
0: 着地，对，着地，着地。如果这个环境合适，它生长；环境不合适。可能就死掉了。
1: 那它这个容易成活吗？
0: 如果条件合适是容易成活的，不合适的就活不了。
1: 这
0: 个环境条件跟你关系。
1: 哎，那陈红先生，什么是珊瑚礁呢？就刚刚咱们一直都在说珊瑚
0: 啊，珊瑚礁啊，是这样子，珊瑚跟珊瑚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珊瑚是一种物种的称呼，就是这个珊瑚，就是这个鱼这种东西。珊瑚礁呢，它是一种地质学上的一个概念，
1: 地质学上的一个概念，
0: 对，
1: 它
0: 跟生命里面没太多关系了。比如说我们海里面有玄武岩礁，有花岗岩礁，有沉积岩礁，那海里面跟陆地一样，有好多叫礁石的呀，但是它这种呢，这种有珊瑚形成的叫珊瑚礁，是这样子，就珊瑚骨骼堆积成叫珊瑚礁，
1: 就没有生命的珊瑚是可以这样来讲吗？
0: 那也不一定，珊瑚礁呢，它既有活的珊瑚礁，有死的珊瑚礁，下面基础都是死的，就是都是骨骼，那它表层会有一些活的珊瑚，活的珊瑚也可以称之为珊瑚礁。
1: 死掉的这些珊瑚，它可以作为这个活的珊瑚的继续在它的这个个体上来繁衍，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它就是活的珊瑚是在死的珊瑚礁里。在那个骨骼上，
1: 就像是它的这个土壤一样，
0: 基础吧，那个基础它不算土壤，就是一个，
1: 就它也可以在这个死的这个珊瑚体上头，就是
0: 对
1: 生长起来，
0: 生长，对，
1: 那珊瑚和珊瑚虫又是什么区别呢？分别它们又是什么呢？
0: 珊瑚刚才说珊瑚是个统称，珊瑚呢有珊瑚虫跟珊瑚骨骼形成的， 三个骨骼。

0: 骨骼里面的，就是珊瑚的那个有生命的部分。
1: 长在珊瑚骨骼里面有生命的部分叫珊瑚虫。
0: 对，它是就像一个蜂巢一样，蜂巢巢穴是
1: 生命的部分叫珊瑚虫。
0: 对，它是就像一个蜂巢一样，蜂巢巢穴是分泌出来的，但是呢每个巢里面有一个蜂。珊瑚也是一样，不过珊瑚跟蜂区别在哪，蜂是会飞走的，而珊瑚呢它是飞不走的，它就是在跟它骨骼连在一起。
1: 就是这个珊瑚

0: 是怎么形成的呢？珊瑚的颜色有好多种来源，一个是珊瑚骨骼的颜色，比如有些珊瑚带有颜色，像红珊瑚，也苍山猿，一个是珊瑚骼的颜色，比如有些珊瑚带有颜色，像红珊瑚，也苍山猿，一个是珊瑚骼的颜色，比如有些珊瑚带有颜色，像红珊瑚，也苍山猿，珊瑚骼的黑色的，叫红黑珊瑚，但绝大部分造礁珊瑚都是白色的。 所以珊瑚白化就是把它骨骼颜色显示出来了，
1: 白色居多啊。
0: 对，骨骼都是白色居多，但是呢珊瑚<是>

0: 它哪里来的呢？它也是对环境的适应啊，因为它这在热带地区啊，水汀的地方，紫外线很强，
1: 紫外线也会影响它的颜色，
0: 它会分泌一种色素蛋白，这个色素蛋白它会吸收紫外线发出荧光，所以呢就会显出很多很漂亮的。
1: 对，我就看好多那个拍下来的视频里头都是珊瑚，都是五彩斑斓的。
0: 哎，对对对，所以它的颜色的组成是多方面的啊，非常丰富的。
1: 可不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越是在这个能够吸收到阳光的地方，它们的色彩就会更加的多样，或者说更加的亮丽。
0: 没错，
1: 所以水汀地方珊瑚就很漂亮，水湖地方珊瑚就不漂亮。
0: 水汀的地方，
1: 水汀地方它需要。
2: 靠自我保护机制，因为紫外线太强了，它那个自我保护机制也可以令它的这个颜色变得更多彩，是吗？对，哦，这个真的是挺奇妙的。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有一种说法哈，就是说珊瑚礁它其实是这个四分之一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一个家园，也是为着全球近10亿人口提供食物和经济来源。那这个珊瑚礁它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会这样来讲，陈先生？
1: 珊瑚礁又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啊。
0: 哦，海底的热带雨林。
1: 对，
0: 因为它珊瑚礁都有都是坚硬的珊瑚，骨骼形成的呀。所以呢，它就可以抵御大自然的好多灾难，比如说巨浪啊。 是吧？因为它好多都它千疮百孔，结构多样，但浪来了之后，好多动物啊，就像我们家的房子一样，就躲在里面，就避免风浪的侵袭呀。这因为它的结构很丰富，所以这好多动植物也它，对，就因为它生活，对，因为海里面不是有个食物链嘛，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呀。这样子的话，那个它因为它基础就很丰富，各种各样食物海洋生物就过来了，就形成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这样子，所以感觉物种就很丰富，就像森林一样，你有树木，就自然就飞禽走兽了，是吧？
1: 各种各样的那个比树木为生的物种就来了，
0: 对，它就会吸引更多的一些海洋生物哈，聚集在一起。
1: 是啊，也是由此说明珊瑚礁为全球近10亿人口提供食物和经济来源哈。这是它对人类应该是最基础的贡献吧？
0: 嗯，
1: 比如说你渔民，那为了生活必须去狩猎啊，就打鱼啊。
0: 嗯，
1: 打鱼的话，哪里鱼最多？那当然上这里面鱼最多了。
0: 哦，珊瑚礁附近的鱼是最多的，
1: 海星啊、海胆啊、海参啊。 鲍鱼啊，各种各样的鱼啊，各种藻类啊，都是人类的都在珊瑚礁那片。
0: 对对，
1: 都是那个食品啊，所以说好多人就赖以它生活了。
0: 那现在咱们的珊瑚也是可以用人工来培养，是吗？
1: 啊，是啊，人工培养那个历史的也是比较悠久的了，最早是100多年前啊，
0: 100多年前就可以人工培养了，
1: 就有人就尝试了。
0: 嗯，
1: 当时做什么尝试？因为一个上面一个红珊瑚的珠宝级的。
0: 很漂亮，现在就尝试能不能养殖，是吧？那是最早的，后来就养殖红珊瑚，
1: 就是在100多年前有人去尝试，对对对，但是这个做的不是很成功，因为红珊瑚长得很慢，它生长的速度很慢哈，就人工培养的话，是那个真正珊瑚的养殖业出来，由最近30几年、40年的时间，差不多年前开始。
0: 那当时就是因为那个大家对造礁珊瑚越来越重视，就有人就开始尝试做它的养殖了。
1: 造礁珊瑚，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石珊瑚啊，
0: 很漂亮，各种各样的珊瑚就开始就有人去养殖的。那个当时养殖都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一些民间的一个水族爱好者，
1: 水族爱好者，
0: 对，也就养鲸鱼的啦，就是一些人啊，第二呢，这些学术界也开始在做这个工作。那这个珊瑚它是不是也只有养在海水里头？
1: 对，
0: 还是要有选择环境的哈，就像您刚刚说的，可能这个阳光充足啊，海水的这个水质好啊，它会不会养起来就更容易，是吗？
1: 珊瑚在我们南海的一个分布情况是什么样的？您能跟我们说说吗？我们南海是珊瑚的乐园，像我们国家从南沙、珍珠、奥沙一直到南海的北部，到台湾海峡，都有珊瑚的分布。而且珊瑚也构成了我们国家的蓝色的国土啊。如果没有珊瑚的话，我们就没有西沙群岛，也没有南沙群岛，也没有中沙群岛，是吧？这都没有。那没有这岛的话，因为所有的海域。 就是以岛做临海基点的呀，没这个岛屿就没。

1: 就国土之说嘛，今天之所以说有南海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个珊瑚。所以在这一片海域的珊瑚它其实生长的状态还是非常的旺盛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嗯，
1: 也是因为这个水质特别好的原因是吧？ 是是是。嗯，
0: 咱们这儿有没有就是比较独特的一些品种呢？
1: 那很多，像鹿角珊瑚啊，亏形珊瑚啊，
0: 嗯，
1: 包括一些竹节珊瑚啊，红珊瑚啊，都是我们国家
0: 南海域有的，对，其他海域都没有是吗？或者说非常少见，目前还没有，
1: 但是我们都是我们国家一些典型的一些珊瑚物种。嗯，
0: 竹节珊瑚，
1: 刚才我随便说几种了，像鹿角珊瑚，鹿角珊瑚，
0: 葵形珊瑚，
1: 像那个菊珊瑚啊、脑珊瑚都非常多。
0: 那这个珊瑚的生态修复项目具体的内容又是什么呢？能够我们介绍一下吗？
1: 珊瑚生态修复我们赞助很多了，比如我们要建珊瑚种子库了，搞那个珊瑚修复的工程技术啊。
0: 工程技术，
1: 对，就像以前 就是怎么来培养它吗？还是
0: 培养它，
1: 对，以前农民种地都是那个一把锄头，就可以种地了，现在是要用拖拉机啊，甚至机器人啊，飞机播种啊，是吧？
0: 多种形式的，然后有很多的高科技的技术哈。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的会用到哪些方面的技术跟咱们的这个项目相关，这个方面透露吗？
1: 我们有很多技术啊，比如说我们有潜水员下去的栽培技术，因为下技术又分好多种，像网络鱼。
0: 这个就是人工的是吗？人工栽培。
1: 对对对对。
0: 哦，就像播种一样的吗？需要人？这个怎么说呢？算是种子吗？它不是动物吗？这个怎么种呢？
1: 对，它一个动物。 珊瑚只有动物的习性，也有植物的习性，也有珊瑚它的一辈子就是它产卵的时候，有段时间漂浮了，其他时间都是固定的一个地方，像个树叶就长那里的，所以我们通常说是种珊瑚是这么来的。
0: 那等于我们就是把它的这个精子卵子的结合体，然后给它放到一个适合它生长的一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吗？
1: 这是一种方法，我们更多是叫无性繁殖，就我们那个种地瓜一样，把那个珊瑚的枝条拿下来，再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长大。
0: 这种它通常好成活吗？
1: 也不是，也是需要一些技术。像这个苗成活，但是你要掌握它的技术要理，就容易成活了。比如说我们一个最常见的是吧，我们潜水员就是拿潜下去把那个珊瑚苗啊，就是叫原位修复技术，就是这个地方原来是有珊瑚的，那个它后来死掉了，我们就在原来的位置把珊瑚苗固定在原来的礁石上面，它长起来，这是原位修复技术。
0: 原位修复技术是吧？
1: 就是在珊瑚原来的地方进行修复的，叫原位修复技术。
0: 嗯嗯，
1: 我们有一种技术叫网络培育技术。
0: 网络培育，
1: 知道这种网络，而是指一个礁石，一个礁石的圆滚很大嘛，你一般很难种下去的。然后我们就是用搞那个把苗啊，全部固定在一个网上面，这个网能再把那个礁石包起来，最后就全部长成珊瑚。这也是一
0: 或者是玄武岩等等，把这个人工胶体啊，把它投到海里面去，它就长成片珊瑚礁了。这是一种技术啊。总而言之，这个技术是很多的啊。
1: 但现在咱们这个修复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就像我们单位这培养的中国最多的珊瑚了，它现在都有几十万株了，
1: 都长得还挺好的。嗯，
0: 是是是是。
1: 嗯，
0: 那咱们这个南海的珊瑚礁生态环境有哪些改善呢？ 以前大家都就是对珊瑚礁索取太多了，比如刚才说的渔猎是吧，打鱼，甚至用珊瑚来盖房子，用珊瑚来修马路，用珊瑚来修海堤，这个索取太多是导致珊瑚礁衰退很快。现在呢，自从认识到它的以及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之后，大家开始就培育珊瑚了。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是对珊瑚最友好的一次活动。
1: 那关于这个珊瑚的研究，还有它这个珊瑚礁的生态修复，我们研究所有没有和其他国家有相关的一些合作呢？
0: 有的呀。
1: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可能跟菲律宾啊、马来西亚、印尼啊都有一些合作。
1: 具体都什么合作呢？方便透露吗？比如说我们做珊瑚礁的生态修复啊，主要是做这一块，包括一些珊瑚礁的意识教育的培训啊，要呼吁社会保护珊瑚礁。我们以前跟菲律宾有过一次合作。
0: 有没有就是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合作的经历呢？
1: 有一年我们组织一些团队去菲律宾的薄荷岛去。
0: 薄荷岛是吗？
1: 它也是一个旅游岛啊。我们去给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啊、小孩啊，给他们讲珊瑚的故事
0: 啊，
1: 然后提高他们的珊瑚的保护的认识啊。
0: 我们也去马来西亚、菲律宾做交流，提高珊瑚叶子的，就珊瑚礁的珊瑜。
1: 您觉得他们当地人感兴趣吗？对这些？
0: 他们感兴趣的。
1: 那后来就是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
0: 他们的保护就提高，他们也开始培育珊瑚了。
1: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培养珊瑚的技术传到了他们国家，是吗？
0: 对对对。
1: 哦，
0: 我们也通过几方一些国际会议，他们都会过来的呀。
1: 刚刚您有提到马来西亚和印尼，尤其是印尼这个千岛之国哈，其实它的一些很多岛都是保护的特别好的。那咱们这边也是跟他们有一些合作，是吗？我们跟印尼有一个岛签了一个合作协议，
0: 他们我们准备去那边跟他们一起合作培养珊瑚。
1: 我们
0: 要整个要建立一个珊瑚种子库，都需要对方的配合。
1: 他们那边的环境非常的适合咱们的这个珊瑚的珊瑚种子库，
0: 都需要对方的配合。
1: 他们那边的环境非常的适合咱们的这个珊瑚的生长，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他那边有特别之处，跟我们中国不一样，他那边台风啊，印尼的珊瑚种全世界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啊。
1: 他那边的物种也很丰富，是吗？
0: 对对对，但他缺少了一些经验、技术，还有一些资金啊等等。
1: 陈红先生，那接下来咱们这个珊瑚礁的生态修复项目的计划，或者说是目标，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现在要大力发展工业机器人来种珊瑚，这是我们今后一个目标。工业机器人是吗？现在我们在研究这些设备啊，通过机器人种珊瑚。
1: 通过机器人来去到海底种珊瑚是吗？
0: 对，
1: 等于现在我们的这个海底那个珊瑚培养都是要靠人工去种植的。
0: 对对对对，我们下一步就是靠机器去种了。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跟陈红先生聊到这里，非常的感谢陈红先生的分享，也非常的感谢此刻还在收听节目的你。以上呢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棒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7月17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 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确保两党两国关系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 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王毅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调解努力， 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 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方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
2: 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

藏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国宝发现节目，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1939年冬天，位于山东胶东半岛的招远早已经被茫茫大雪覆盖，一片寂静。昏黄的灯光下，中共胶东区委书记正在交付一项极为重要的秘密任务，要求对方到招远筹集黄金，并且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为什么要去招远筹集黄金呢？
1: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调转战略矛头，将主力兵力投向敌后战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施疯狂扫荡，对国民党政府则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9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出台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动文件，逐步收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全面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弹药与物资补给，层层设立封锁关卡，严令禁止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边区，以此从经济上孤立、围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克服经济困难，党中央一面领导边区居民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一面派出工作人员到山东筹款。侵华日军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增加了边区筹款的难度。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把票子搞到延安，什么东西也买不到，多搞些通货比较好。这里所说的通货，正是能够突破封锁、通行天下的黄金。
0: 在这种情况下，筹集黄金已经不仅仅是一项紧迫的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使命。
1: 然而此时，中国主要的黄金产区已几乎尽数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无论是东北地区的漠河、夹皮沟，还是华北地区的河北、山西、山东矿区，重要金矿大多被日军严密控制。而在所有沦陷矿区之中，山东招远是最为特殊的一处所在。
0: 从这张地图上不难发现，招远地处山东省东北部，这里自古以盛产黄金闻名于世，素有金城天府之称。地下纵横交错着数千条可供开采的黄金矿脉和矿洞，黄金产量在当时十分可观。同时，招远还是胶东抗日根据地与延安之间的重要通道，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的完美结合，让招远成为了筹集黄金、支援延安的理想之地。不过，应该派谁前往招远筹集黄金呢？
1: 中共胶东区委书记考虑良久，最终认定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就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么，苏继光究竟是谁？这项任务为何非他不可？
2: 苏继光，他原先在仑口开展工人运动，组织个宣传抗议，组织工人罢工。仑口港码头工人大多数都认识苏继光，在仑口沦陷以后啊，仑口港码头工人其中有100多人到了汤庄矿区务工，这就为苏。

0: 乙方到唐庄金矿打狱，唐庄金矿求职还金，夺取这个矿山控制权，打下了基础。
1: 尽管苏继光对当地情况较为熟悉，但这项工作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危险。在一份被整理的苏继光口述史料中，作者记录了他对这项任务的最初反应。尽管事先知道上级有新任务交给他，但没有想到是去搞黄金，

0: 甚至的残妆金矿，以此为重要依托和斗争支点，隐蔽开展敌后抗日活动。
1: 日军没有占领残庄金矿的原因，就是残庄金矿当时呢，它的这个矿区，它的群众性的采集呢，活动比较零散。日军占领玲珑金矿。

0: 我身后就是残装金矿的工作区。白天，他和工友们一起挥汗如雨，挖矿劳作，仿佛只是众多矿工当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当夜幕降临之后，他却化身为革命宣传员，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向工友们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的，矿工们对苏继光无比信任，他成为了大家的主心骨。就在潜伏工作越来越顺利的时候，苏继光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新目标，这或许就是他一直寻找的突破口。
1: 残装金矿情况十分复杂，矿主有七八个，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许老板。这个人既有采矿权，又有枪支，却忌惮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孙悟本武装力量更强，始终不敢动用武器，只能忍气吞声。
2: 据这个酒老板说，他经常给他，经常给所有，有时候就得拿着金戒指、金手镯打战场。
1: 长期的压迫，成为苏继光争取许老板合作的切入口。一天中午，苏继光以省府官员身份拜访许老板，酒过三巡，许老板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弛，暗自思忖，这位上峰或许真能助他摆脱国民党的钳制。可苏务本兵强马壮，苏继光究竟怎样才能调开这只拦路虎？
2: 苏继光以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官特派员的身份找到孙悟本，劝孙悟本正式加入这个抗疫的队伍。
1: 苏继光料定，那些以护矿之名做

0: 各据点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并有重兵长期驻守，其防范措施极为严密。
1: 在这样近乎铜墙铁壁般的防守态势之下，酬金队伍要实施武装夺取黄金的行动难度可想而知。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突破日军的重重防线，成功夺回这些被掠夺的黄金呢？
0: 1942年的一天，时任胶东军区青年营营长的王一民收到情报，三天之后将会有9辆日军运输车从槐树庄经过，车上有大量的金矿矿砂，并且还有可能装载有其他物资。时间紧迫，他立即抽调精干人员，配合八路军组成夺金小分队，连夜展开部署。经过周密勘查，小分队将伏击地点锁定在槐树庄村外的必经要道。
2: 日军押运黄金的这个运输车队啊，他在公路上跑的时候是非常快的，打伏击是很难打。选择的槐树庄呢，是因为他进了庄以后，老百姓过马路了，他肯定要减速，减速以后我们才有机会对他实施攻击。
0: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夺金行动悄然展开。
2: 那是1942年的4月28号，天蒙蒙亮的时候，这个日军的车队啊，快速的来到了槐树庄附近啊。就在要穿越槐树庄村庄的时候，迎面来了一支啊送葬的队伍，披麻戴孝，迎着车队就走过来了。日军呢，当时就来不及反应，只能降低。

0: 岸高0.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三亚至西沙北郊岸高1.5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以上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王悦，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本期节目为您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中文，探源中华文明，破译历史密码，让我们行走在历史的百科书中。

0: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九层故宫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1: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签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2: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1: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

0: 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1: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正气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正气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0: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拦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杆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十五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5个志愿中，有3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2: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照着装备我们的能力。
0: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而是兴奋。
3: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

0: 特别老。
1: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亲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0: 虽然工

0: 后，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1: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沈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
0: 舰载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作为歼十五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2: 舰载机的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岛舰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0: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3: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0: 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歼十五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9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十五战机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破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十五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2: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0: 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老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抢救，诺言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0: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
2: 就是奶奶呢，
3: 有事别闹了，
2: 想睡一会儿是不是？奶奶。
0: 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1: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社会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0: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10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在上万名沈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沈飞掌舵人的5年间，

0: 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的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1: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0: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十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2: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3: 青年党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0: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4: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

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7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确保两党两国关系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为中朝传统友谊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16号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时，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协调立场。双方对当前局势的恶化表示担忧，呼吁当事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努力克服困难，排除干扰，重启接触，恢复对话，力争通过谈判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王毅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巴方调解努力，也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推动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0: 对英投资信心，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海关总署近期发布2026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核心数据， 外贸总额突破25万亿元大关， 进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 高技术产品、新能源装备、 AI算力硬件 成为拉动出口的全新增长引擎。从民营中小企业扛起外贸半壁江山，到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东盟等贸易伙伴，贸易规模持续攀升。同时我国东西部协作共同推动外贸 发展，完整的产业链，多元化市场布局，筑牢我国外贸发展底气。那么我国外贸规模稳、结构优、高增长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来拆解这份外贸成绩单，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5: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7: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8: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9: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10: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
1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12: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3: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4: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5: 其中，
16: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0: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5.47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同比实现16.9%的增长。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那么我国外贸高增长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展望下半年，外贸又会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哪些活力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宏略全球智库理事长徐宏才先生，请他为我们来解读。徐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徐先生，2026年上半年呢，我国进出口总额突破25.47万亿元，同比是增长16.9%。那么在您看来，这个两位数高增长放在全球贸易环境下是属于什么样的水平？还有您认为增长超预期的核心原因它是什么呢？

0: 中东、拉美、"一带一路"这些国家呢，占比呢超过一半，有效应对了单一市场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产业链的这种韧性，充分体现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配套完整、世界第一。所以呢，这个几个方面原因呢，那么综合起来就推动了这种超预期的高增长。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进出口的数据。那数据显示呢，我国上半年进出口增长提速，出口是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呢是10.74万亿元，增长22.1%。那可以看到，上半年进口增速是明显的高于出口。所以，接下来您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种变化会给国内产业和普通的消费者分别带来哪些影响？想呢？
0: 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啊，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升级补短板，啊，进口呢大幅上升呢，主要是集中在集成电路、高端设备啊这一块呢，增长45%以上啊，都是高附加值的，啊，那么为这个产业链的这种升级呀，提供了支撑。第二个呢，就是倒逼转型。一些优质的中间品，还有消费品呢，那么进入以后呢，到。

0: 家电、汽车啊，提升品质服务，消费者呢可以享受高性价比的国货。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国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的产品。我们说出口的增长，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我国的 AI 算力硬件、新能源汽车、风电装备等产品出口呢，是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在您看来，这些产品为什么能够持续的打开海外市场呢？
0: 我觉得呀，这些产品打开了海外市场，核心就是全球的需求周期与我们中国的供给能力啊之间呢精准的适配，叠加技术与成本的双重优势。那么在 AI 算力硬件方面呢，全球 AI 投资数据中心的扩建呢，带来了一种爆发式的算力需求。哎，我们中国拥有芯片，

0: 百分之二，中国在机电、新能源装备与东盟的资源、电子原材料形成相互的合理的分工的格局。三呢，就是结构向高附加值升级，出口呢以机电、电子元器件、新能源汽车、光伏为主，进口平板、显示模组、存储部件等高增长，制造业产品占比超过90%。 第四呢，通道与制度红利的释放，西部的陆海新通道带动经通道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RCEP 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本啊，推动了通关，这个缩短了22%、90%以上的税目零关税。第五个呢，就是多元化的国别与新型的赛道。
1: 我们说，数字绿色服务贸易成为新增长点。我们说，我国的外贸上半年是达到了两位数的高增长，这在全球来看也是逆势上扬、领跑全球的。但是呢，外部环境现在也是非常的复杂多变。您看，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各国贸易保护壁垒是增多的。那地缘冲突呢，也是持续的在搅动供应链。那徐向，下半年您觉得我国的外贸还会面临哪些突出的挑战呢？
0: 概括起来讲啊，有这么四个方面的挑战，一个就是外需的疲弱、增长放缓，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高利率与通胀碾性并存。世界贸易组织呢预计呢，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啊增长只有1.5%到2.5%之间，是个低速增长。海外的终端消费需求有回落的风险。 上半年的超高速啊，这个到下半年的话，可能又回落的压力了。第二个就是呢，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了。欧洲、美国在数据安全、核心零部件、绿色壁垒，啊，这个尤其是欧盟，在这方面啊，政策是加码的。新兴经济体，比如像印度、土耳其、墨西哥，也频繁的发起反倾销。 与本土保护调查的范围呢，从产品穿透到供应链的维度，传统的优势品类啊，利润被挤压了。第三就是地缘冲突呢，对供应链产生了干扰。中东地区啊，这个局势波动，影响霍尔木斯海峡、红海等关键航道，航运呢这一块受到干扰，保费、运费上升。 能源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尤其是中下游的民营企业的利润，交付周期又拉长了，违约，还有呢，接单不确定性上升。第四个呢，就是产业的转移与结构分化，全球产业链向安全优先、短链化重构，都想把这个供应链呢，这个安全掌控在自己之下。 部分低端产能外迁了，出口内部分化明显，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端品的韧性强，但

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0: 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很多人认为自律就是咬牙坚持、死磕硬撑，哪怕身体疲惫、心态紧绷，也绝不允许自己停下来。我们追赶别人的节奏，逼自己超负荷努力，把熬夜透支当成是努力，把适当的休息当成是偷懒。但是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的是，真正的自律从来不是勉强硬撑，而是接纳自己的节奏，懂得张弛有度，不用内卷来攀比，不用自我消耗，稳稳地走自己的路，才是最长久的成长。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海南的媒体人大勇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勇你好。
1: 大勇你好。
2: 王悦、小倩你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像我开头提到的，生活里有很多的人，我觉得我们的身边也都有这样的，就是习惯去咬牙硬撑啊，逼自己去坚持，总觉得撑住就是自律，偷懒了就好像是特别不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过就是身心已经疲惫了，却还强行硬撑去做事情的时候，最后你觉得是收获了成长，还是觉得透支了自己的精力？
1: 我觉得其实自律的话，强调这种自律、自我约束，那它一定里面有一个。就是要强迫自己去做事情的这个开始，最起码、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勉强

0: 这个观点是不是？
1: 不是，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所以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个啊。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休息啊，或者说状态，所以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一个啊。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休息啊，或者说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放弃了自律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对吧？
0: 就是自律，可能我觉得就是我们怎么去定义它吧。如果是大量的过度的去看手机，觉得浪费了时间，甚至牺牲了休息，那肯定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哈。我们应该去改正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放松，但是适度的放松吧，我觉得就可能时间不是很长，那么这个

0: 不是特别快，
1: 所以这说明你内在就是也是一种自律，就是你对自己有要求也是自律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嗯，对，
1: 我需要我有效
2: 的
1: 去哎利用时间。
2: 其实我呢是很佩服这个爱健身的这个人群，就大家肯定身边都会有这样的朋友，比如说这个身材很棒的，或者是这个肌肉线条很突出的这样的这个男生朋友或者是女生朋友。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我们比如说当你一次走进健身房的时候，就是可能去撸铁也好，或者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也好，它其实会消耗掉你很多的这个力气和这个心智，而且呢就是你真的是需要有那种耐力或者是意志力来把这个事儿完成。但是呢你做一天 OK， 做两天 OK， 一周可能也 OK， 但是你会发现你做了一周之后，当你从一个完全没有肌肉的人群做了一周，坚持了一周之后，也并没有太大的明显和改善，就是你的这个肌肉线条。当你看到你身边那种就是肌肉线条很明显的朋友的时候，我真的是由衷的就佩服他们，就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就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哎，这个我身边确实有就是喜欢健身的，男的女的都有啊，就是就有一些可能跟我也不是特别熟，但是他们会建立自己的账号，甚至去展示哈自己的这种成果。然后我觉得他们那种自律，就是肯定是对自己内在有要求了，要不然健身呢肯定一定是一个辛苦的事情嘛，他能一直做下去。
0: 对。
1: 但是另外我觉得好像他们真的是也是奔着一个目标和结果这种驱动力，你知道吗？就是我一段时间我要达到一个。
0: 对，有目标有驱动力还是很重要的，而且不要动摇这个目标，要不然会随时放弃。但这个我要举一个我自己的反面的例子，既然谈到这个健身，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跑步，跑的配速我觉得还是挺快的，5公里大概最快能到5分38秒每公里，大概
1: 是户外还是
0: 户外？户外。然后跑的，当你觉得哎呀，你能跑这样的成绩挺好的，你很享受其中，而且你觉得你跑完步之后大汗淋漓的那种状态也特别好，然后你就想一直去坚持它，哪怕膝盖我觉得有点疼了，其实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强行的运动了，但我仍然会觉得我应该去跑。尤其当你这个成为了一个惯性，你每天都在坚持的时候，你不想中途断掉了，我就会逼迫自己去继续咬牙坚持，就是我提到的这个咬牙坚持死磕硬撑，最后造成的就是我膝盖受伤了，还去了医院啊。所以这是反面的教材，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
1: 正面的例子在听
0: 这个我也是，就像大勇说的，你看到可能同小区可能别的同事或者你的好朋友，他也一直在晒自己的健身成果，你觉得别人能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
1: 啊，是啊，
0: 你会
2: 这样量力而行，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对，就是所以我们还是要
2: 这个，有的时候你超过自己的这个身体能承受的这种范围，可能就已经谈不上是一种自律了，这个已经超过我们讨论的这种自律的这个范围了。
0: 对，现在我真的是觉得还是我们节目当中常提到的那四个字，因人而异。就可能小倩她是运动健将，在身体素质这方面他可能天然就优越于我，
1: 虽然这个
0: 小倩他是运动健将，在身体素质这方面他可能天然就优越于我，
1: 虽然这个与事实不符
0: 但我们要肯定这样的事实存在啊，就不要在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一味的强迫自己去追赶别人的节奏，你要在自己的一个舒适的度当中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
2: 其实我倒是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你认为的自律是怎样的，其实这个自律呢并不是说在我看来每天比如说强迫自己去坚持一件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认为哎我能够坚持一件很困难的这个事情多长时间可能就是一种自律，我倒不这样认为。因为有的时候在我看来这可能是一种没苦硬吃，就是还是找到一个自己让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就比较好。就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可能真的早上就是起不来，就是早起不来，那么你既然比如

0: 做到了自律，所以还是这个要量力而行和因每个人的情况而定。
1: 所以自律也是建立在对自己充分了解的情况下。
0: 哎，对对对对，这个词很的情况而定。
1: 所以自律也是建立在对自己充分了解的情况下。
0: 哎，对对对对，这个词很重要，就是充分了解，我认为是这样的。嗯，
2: 对，而且这种充分的了解还是基于很多的经验累积。比如说还是拿我这个跑步来说吧，就是我最近也开始跑步了，起得比较早嘛，想去跑步，但我再也不会说我一定要每天去跑步，跑多少，还是量力而行。就比如说我隔三差五，一周跑个两三次，我觉得是我最舒服的状态，我膝盖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我整体的状态也很好。但是就真的是在这样的节奏下，我会去坚持跑步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种自律，一个好的习惯。
1: 以前你的跑步可能是有一些错误的做法哈，带来了不好效果，然后现在呢你又开始重新跑步，但调整了你的这个强度和节奏，我觉得这个就是逐渐对自己了解，然后重新设定这种自律它的一个节奏的变化。
2: 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自律，比如说跑步这个习惯我坚持下来了，那我是自律的。当然

0: 它不是一个机械化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对，你不能一味的只用量去定义它，或者是给它一个标准。
0: 对，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就是问题是，
1: 给它一个标准。
0: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就是问题是放弃，嗯、就是很多时候
1: 敢于放弃。
0: 那就是通过两位上面所说的还要对自己充分了解啊、嗯、逐渐找到自己的这个舒适区来进行自律的话、嗯、那所以它的反面也许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刻板的去按照一个什么计划表来一定坚定的执行，而是我觉得不自律可能更大的问题是有些人他对于自己的一个目标坚持坚持着他就放弃了啊、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对，就是可能因为不管什么原因吧，中间遭遇了一些困难呢、啊，或者是自己可能方式不对啊。

0: 自己的计划。就比如说现在工作压力大家说实话也挺大的，家庭压力也挺大的，如果在这样超负荷的给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带来这么大的压力的话，我觉得就算是机器它也需要停下来，对，休整一下，更何况是人。 对，现在我想问二位，有没有你身边的人说你是一个自律的人，表现在什么方面呢？
1: 这个就很惭愧，我觉得没有人说
0: 你不能光想着运动这一块儿。你可能你生活当中有坚持下来的好的习惯，或者说哎，突然有人跟你说，哎，小倩，我觉得你是个挺自律的人，有没有这种？
1: 我觉得可能不会用到自律这个词儿，也许有的朋友会觉得我是一个韧性很强的人，就是可能我不太会被有一些什么突然的事情所左右啊，可能我会面对生活里很多事情，我会去调整它，然后去适应它，或者是一直保持着一种比较平和比较岁月静好的状态吧。所以说对我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比较有内在韧性的这样的一个人，这算不算一种自律？就是还是对自己可能是有一定的要求，或者在某一阶段
0: 对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也是一个自律的，
1: 也是自律。
0: 对，
1: 这对自己有要求或者有追求嘛，是吧？人有的时候就怕你在一个阶段去迷失了，那如果是觉得这件事情是自己一定要去做的，值得去坚持的，我觉得本身坚持也是一种自律，对吧？
0: 对。那大勇呢，你身边有没有人对你有过自律的评价？
2: 我还真不是那种，
0: 啊，
2: 我就是我，
0: 但是我真的是大勇，我听你的声音我就觉得你是一个很自律
1: 的
0: 人。
2: 但是我怎么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小倩是差不多的呢？就是好像感觉很惭愧，就真的是没有说身边谁说，哎，你是因为某一件事情，
1: 没事，一会儿我们反问他，因为你
2: 是
1: 自律的人。
2: 对对对对。
0: 哎，我会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自律的人，可能就像跑步这个例子一样，我可能不会在每天去跑，给自己设定一个特别难以完成的这个计划去完成，或者是看别人的节奏去调整自己的节奏。我不会，我还是现在就是第一，跑步是一个对我来说有益的事情，所以我想坚持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那我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会设定一些我能完成的目标任务。我也会跟你分享啊，比如说小倩，你应该知道我有学英语的这个习惯，是吧？就是你要学英语，你每天要在日常工作当中，我集中在晚间的时候播出一两个小时去学英语。但是如果我要不是一个自律的人的话，我肯定会随时把这个去取消。比如说今天我要跟朋友吃饭，今天我想休息一下，今天我想就玩会儿游戏啊，今天我有别的打算啊，这个东西放弃是很简单的。我现在觉得自律对于我而言，就是在你有别的选择的时候，你仍然选择了原来的这个计划。
1: 哎，这个我是认同的，就是当你心里对一件事情有足够的坚持和热爱的时候，那种自律，那种内生的力量哈，还是挺强大。我觉得就是你在不在意这件事情，还是一个
2: 对对对，
1: 内心你是不是真的想要这个事情，要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跟这个有关，
0: 就是还是一个驱动力。
2: 对，小倩刚才说的这个观点我特别的认同，就是你内心当中你在不在意这件事情会成为你是否愿意为这件事情去自律与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如果你很在意，或者是你认为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那么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或者是自然而然的去按照你自己制定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对，然后就是去用比较自律的这个方式去完成它。就是我刚才在我们几位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是在反复的思考刚才月月问我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周围有没有朋友会认为说，哎，某一方面说大勇你好像是一个很自律的这个人。就其实我刚才仔细在反思啊，还真的是有，就是我仔仔细细的在搜索。是什么时候呢？他们就是会说我这个早睡的这件事儿，就是他们会说觉得，哎，我就是那种比如说晚上11点钟雷打不动，就肯定就是不管有什么多么大的这个事情，肯定我就是已经躺在床上去睡觉去了，然后无论是工作也好，还是谁找我去吃宵夜也好，还是这个有一些什么晚上的活动也好，就跟我就都绝缘，那么我就是要11点钟雷打不动睡觉的这种人。一开始他们这样说我呢，我也不会反驳，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可能也确实是这个就是睡得比较早。但是好像感觉朋友之间就问说你昨天几点睡的，我说我11点睡的，可能我就睡了这么一次11点钟，然后他就会认为我是每天晚上都11点钟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就是会有一个信息差，然后所以他们在这样去描述我的时候，我就会内心感到很惭愧，因为我内心我知道我并不是这样的呀，我可能也只是那么几天，然后就达到了可能晚上11点或者是10点钟早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绝大多数的我可能还是处在一个熬夜的状态，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

0: 来说，我自己感觉会比较惭愧的一点
1: 啊，就是其实你不是一个别人口中自律的人。
2: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朋友他自己晚睡，然后他听到你这样说，他很羡慕。所以，
1: 哎，这个就是我们提到你会不会因为别人的节奏而改变自己的节奏？
0: 我也会有反思，就是因为你看他会说我早睡，但实际上我又并没有做到。然后我内心虽然感觉很惭愧，但是我表面上为了维持我在别人心目当中的这种早睡自律的这种形象，可能我或许会从今天晚上开始说，哎，要不然我今天晚上早点睡吧。你别管我做没做得到，但是可能会，内在有这样的一个声音提醒我说，要不然咱今天晚上就早点睡。
2: 成互相鞭策也行，
0: 对，
2: 也是个好结果。
1: 刚才我们还反复聊到的有一点就是说啊，自律的途中一旦遇到了这种中断，计划中断，没能坚持到底，会产生一些的自我否定，会觉得自己不够自律。我们该如何放下这种焦虑，接纳就是不那么完美的自己？
2: 嗯，我觉得我如果中途放弃了一个计划的话，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还是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因为什么一些客观的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原因中途放弃，那我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懊恼的情绪的，就是会有否定。对，就是觉得自己那么喜欢的希望的一件事情，但是中途却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坚持。但是也分事儿吧，如果是就是自己中途改变了主意呢，后来觉得哦，可能并不是特别有意义，或者自己的想法变了，那可能这种及时的调整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反正回到根本上就还是一个原动力的问题，就这个事情是不是你认定的，你是不是真的一定要拿到一个结果的。如果是就是我非常希望去完成达到的一件事情，那可能我还是会爆发很强的自律的这个力量。
1: 我一直在想会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对我来说就是考试，就真的是这样。比如说我要是想学一门语言的话，我可能最常做的就是我报一个考试。
2: 我觉得人生当中肯定都是有你，比如说一个爱好，或者是你在一定时期你特别想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会有时不时会有这样的事情出现。我是一个比较执着的人，但是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是会去坚持的。从这一点上是不是我也算是一个自律的人？
1: 是，而且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多自律的人他往往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就有些目标他需要你花长时间的精力去完成的。因为你要在长期的这种锻炼，自我锻炼当中啊，遇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成绩啊，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啊，你仍然坚定的朝你的目标去进发。一旦这个事情是我想做的，这个目标是我想完成的话，不管这个花多长时间，我还在这条路上走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自律的表现。好，聊到现在我们要总结一下的就是自律的终极意义从来就不是一种自我折磨，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生活，不硬扛，不勉强，不攀比，接纳自己的节奏，累了就休息，好了再出发，松弛有度，张弛自如，稳住自己的脚步，我们的人生才能走得更稳更远。节目最后非常感谢大勇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大勇再见。
2: 大勇再见。
0: 王悦小倩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